0: 开业与车展相遇，
1: 出家门
0: 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每一天》。提醒一下各位啊，打开我们车载的收音机调频去搜索889，去搜索951，两种方式您都可以找到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消息，来跟大家聊一聊。各位，今天9月23日，今天是秋分。秋分是秋天的第四个节气，雁将明日去，秋向此时分。分呢其实是半啊，这样一半的一个意思。这个时候呢，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哈，太阳光直射赤道，昼夜均分，而正处在秋季的中期，所以呢我们说秋分也有平分秋色的一个美好寓意。而从秋分过后，北半球昼逐渐变短，夜逐渐变长，天气慢慢转凉，所以说也希望各位朋友们都一定要注意及时的添衣，注意保暖。而这个时节也是秋天最浪漫的时候到了，或浓或淡的秋色就像调色板一样的铺陈开来，明黄的白桦树热烈灿烂，墨绿的落叶松浓郁雅致，而且呢还有香甜的桂花，芬芳而又扑鼻，共同织出了一幅色彩绚烂的秋意图。不知不觉间，候鸟已经成群地飞向江南，而夏日的雷声也已经偃旗息鼓。秋日飘逸，秋水如镜，成熟的气息正扑面而来。今天呢，恰巧也是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秋分至，三秋忙，农民们忙着收晒粮食，而满眼的收成便是九月最美的底色，瓜果满园，谷物满仓，蟹黄橘黄肥蟹新稻飘香。丰收之时，来自劳动者们的汗水的浇灌也是来自于大自然的慷慨馈赠。而秋分同样也是大快朵颐的好时节，石榴正是圆润的时候，柿子也逐渐变得灯黄灯黄的，蟹肉现在在这个时节变得越来越肥嫩，而桂花如果说是去酿酒的话，哇，那个味道真的是美得很啊。尝一口新米，品一次秋菜，把秋天的丰饶细细的吃在你我的心间。今天是秋分，各位，秋分时节，愿你愿我都能够在丰收的喜悦当中汲取勇往直前的力量，不负时光，不负自己，也愿每一份耕耘和收获都能够有所结果。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黄昏》，那大家听着这旋律应该会觉得非常的熟悉，但是听着歌词感觉有点摸不着头脑。对，是英文版的哈。早上给大家整个洋活。当然呢，我们接下来是要跟大家再来去预告一下，各位，就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2026第八届尧都民间祭拜尧帝大典将会在尧都的尧帝陵盛大举行，各界宾朋将齐聚国祖殿祭祀广场，共祭文明始祖帝尧，追送圣德。届时呢，全程呢也将会进行线上的一个同步直播。那么我们前了解到啊，直播的平台呢包括中国新闻网、山西新媒体中心社、山西分社视频号临汾广播电视台的视频号，还有帝尧文旅官方抖音还有视频号都是有的。其实在往届当中啊，就是每年都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朋友们也在关注这件事情。那今天上午的一个9点钟，我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们都可以走进直播间，共同来这个见证这样的一场盛会。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来关注到的另外一件事啊，就是关于微信了。相信最近自己应该有很多朋友已经发现了，微信这个发朋友圈这个功能当中呢，有了一个这个最新的一个变化，就是很多人你会发现自己这个发朋友圈的过程当中，它首先是有个发表，其次它后面跟了一个叫什么私密发表，私密发表，它其实这个是属于就是内测的一个版本，目前并不是所有的朋友啊都有的这个功能，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升级到最新的一个版本啊。如果说您升级到最新的一个版本当中，应该是可以看到这个私密发表的。发表了这个私密发表之后，它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你可以在发布了朋友圈之后，自动转为仅自己可见的一个私密状态，其他用户不可见。不过呢，后续呢，你也可以这个把这个发表之后呢转到公开，也就是说现在我想私密，哎，那我现在不想被大家看到，那后期的话我想被大家看到，我可以打开。在咱们之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发类似的一个朋友圈，得怎么发呢？顺序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得先发朋友圈，发完之后，然后呢，把它这个范围哎变成私密，这样的才是可以的。但现在的话呢，我们就直接可以有一个这个私密发表这样的一个界限了。也就是说，对于很多就是我出门玩了，对吧？我有一些很幸福、很开心的一些瞬间，但是呢，我好像不是特别的想让所有人都看到哦，哎，不是那么想要炫。哎，你就可以用私密发表，然后呢既能留下自己的生活，又能够啊这个满足自己的记录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心思。而且值得提一提的就是说，这次呢微信还更新了对于内置的小微 AI 啊进行了一个升级，增加了好友间对话、解读图片呐、存这个存到这个 AI 相册呀，以及写真呐、以及扩图等等一些功能，这些都是有的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

0: 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3: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4: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5: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6: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5: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6: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4: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7: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9.1 FM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

0: 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近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么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很多的朋友也是关注到了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关于民生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还有政务服务方面的一些消息。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大家依然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互动起来。我们可以关注听见临汾的这个微公号，在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会在我们抖音平台上的公屏互动。那么在我们没有视频直播的情况之下呢，大家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听见临汾，在微公号上去留言就可以了。在近段时间呢，也是关注到了天气的一个变化，早晚的温差呢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因为马上要迎来的是中秋的假期了，大家要出行还是要看一下天气变化。
1: 是的，跟

0: 据临汾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在今天呢是基本上是以多云晴天为主，夜间局部地区呢是有雾或者是轻雾，在24号的时候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呢是比较平稳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及时携带雨具，注意出行的安全。
1: 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是全市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呢将会有轻雾或者是雾，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到29摄氏度。
0: 是的，9月23号的夜间到9月24号白天全市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小雨，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20到26摄氏度。在9月24号的夜间到9月25号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小雨，转多云，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8到26摄氏度。
1: 那么这两天也看到了，就是中秋节的前后它其实是有降雨出现的啊，那么大家在走亲访友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了，带好雨具，另外就是路上出行注意安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渐次入眠，我在无力中失去了些体面，但没人看见。希望没辜负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来了来了，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今天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有这个惊喜呈现啊，是吧？
1: 嗯，
0: 我们今天江主播打扮的跟这个都市丽人一样啊。
1: 对，大家可能只能看到上半身，要看全身的话，真的就很怀神哈。
0: 哎，眼前一亮哈，
1: 嗯，
0: 鞋子包里的白领。
1: 今天人家齐主播说要让我当那个 Laura， 一直叫我这个英文名字叫什么来着？
0: 哎、Laura，
1: Laura 是吧？他明明是想当 Look， 就一直叫我 Laura。
0: 哎，你的 Look 有没有来接你啊？
1: 我的 Look 不知道在哪儿呢。
0: 霸总 Look，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啊，正在收听。您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联合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0 分综合。

0: 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陆可。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我是今天的 Laura。 默认了这个称谓已经是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哈。今天节目当中有这关于交通方面的知识，有关于这个文旅方面呀，最新的信息都会分享给大家的，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言哈，你关注的那些事情都可以来互动和交流一下。
1: 是的，没错，今天是2026年的9月23号，今天超级特别，怎么说呢，迎来了秋分节气，而这一天呢也很重要哈。
0: 哎，是的，那今天是丰收节啊。
1: 怎么不问今天为啥重要？
0: 这个节日就很重要啊。丰收代表什么呀？
1: 有没有可能今天对我来说很重要？
0: 有什么样重要的事情吗？
1: 有没有可能我
0: 重要管饭吗？
1: 有没有可能我出生在秋天
0: 啊？今天是
1: 这一天，
0: 你的生日哈。那中午这个大肘子得安排一下啊。
1: 就惦记吃肘子，那天晚上有没有吃上肘子呢？
0: 没有啊，那个饭菜里没有肘子。
1: 你太差评。
0: 哎，祝江漂亮生日快乐哈！今天确实，意义不一样。你看，又是丰收节，
1: 对，
0: 又是秋分节气，
1: 哎，
0: 这个更多的含义意义被赋予到了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啊。
1: 今天还是 Laura 和 Luke。
0: 哎，是的，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秋分之后这样的一个清凉的感觉。那秋分交接时间是在9月23号或24号，此时呢，太阳达到黄金的180度，直射在赤道上，南北半球昼夜平分。秋分之后呢，北半球各地昼短夜长，这种现象也是越来越明显，也是有这个相关的记载哈。那当然，今天也是丰收节，为什么叫把这一天定为丰收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哈。
1: 对，也是关注到从2018年起，我国将每年农历的秋分设为中国农民的丰收节，这是我国在国家层面为农民设立的第一个节日，寄托着对于五谷丰登的期盼，对于千年农耕文化的传承，对亿万农民的牵念，为秋分节气增添了更多内涵。而今年秋分日是今年第9个的中国农民丰收节。
0: 哎，是满满的丰收的喜悦啊。
1: 对，
0: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各种瓜果啊都已经这个逐渐的上市了。
1: 没错。
0: 哎，苹果也上市了。哎，就是给人感觉一切都是夏天积累之后秋天的一个总结，丰收啊，是吧？
1: 对，收获几十节，收获累累啊。
0: 哎，没错。这样一个日子吃点啥呢，江主播？哎，今天生日啊，长寿面必须安排。大肘子能不能给安排上呢？
1: 那是你好的，我不好这口啊。关键是那吃的方面，九月份其实金九银十就吃的很多了，比如说吃螃蟹呀，还有最近大家说这个水果一定要吃梨呀，等等。
0: 对，没错啊。你看这个橘瘦酒出熟，双浓蟹正肥，这个时节就是大家吃这个螃蟹、大闸蟹的时节啊。清蒸啊，这个辣炒啊，我觉得口味都是不错的啊。而且我们周边一些这个现实当中就有这个水产的出现。
1: 哎，
0: 像香汾这边有白对虾，也有这个大闸蟹，运城这边也有养殖的啊，就离我们并不是很遥远了。那还有这个喝梨汤啊，这个天气比较干燥一些，喝梨汤来补充津液。吃秋菜，哎，加这个地里的野菜啊，搜寻一下，做出一盘这个秋菜也是不错的。当然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千万不要吃这个过于咸、过于辣的、过于油腻的食物，那对身体呢还是有影响的啊。
1: 是的，没错，今天也是秋分啊，从今天起我们就关注到是这个白昼和黑夜
0: 昼夜平分。
1: 对、
0: 哎、
1: 平分的一天。但是从今天之后昼夜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0: 对的，
1: 白天越来越短，黑夜会越来越长的。
0: 哎，昨天下午是代班这个理想主播这个节目哈、以往那个我们6点多下班，天还亮着。
1: 哎，
0: 昨天到7点的时候天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切入到了黑暗模式当中啊。也是提示各位这个出门如果你时间有些晚的话，一定要提前先关注一下自己这个车灯啊，检查一下相关的情况，哎，可能会有存在这个一些，比如说小的隐患呀，提前排查一下啊。
1: 是关注到平台上姗姗来迟说大肘子好。好不好你说了算哈。
0: 哎，好，挺好的、
1: 这棋子主播从夏天念到秋天了，不知道这什么时候能吃上大肘子。
0: 对，我发现这个肘子好像悄悄退出了这个宴席当中啊，现在好像
1: 只有结婚的时候是肯定会有的，所以你再等等到10月份我们参加婚礼的时候，这大肘子必须得安排上。一心爱家长来了，说报道报道，欢迎欢迎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今天是秋分节气，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一天对你们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今天一大早我已经收到3个大红包了，好开心啊。收获满满的一天。我今天应该不上班的，因为上班赚的钱还不如我红包的10分之1多。
0: 哎，是的啊，你看 看人家今天也收到红包了，今天过生日哈，迎来了自己这个秋分节气的这个美好的一天。
1: 哎，
0: 你看今天中午是不是安排一顿好的呀？
1: 嗯，
0: 没肘子也行啊，新开了一家这个麻辣烫，哎，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哪一家的麻辣烫呢？
0: 在吕国巷的位置
1: 啊，我去吃了那天就还。

0: 可以，就还可以吧，只能说 just so so， 没有到惊艳的地步。哎，
1: 嗯，哎，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看视频啊，挺让人觉得馋的。哎，就是但是我没有亲身去尝过啊，你可以安排一下啊。
0: 嗯，行，
1: 跟我们来个这个生日 party 好不好？
0: 就是我俩嘛，这不有点冒昧吗？
1: 哎，可以啊，我觉得可以。
0: 好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去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也祝各位在路上出行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和状态喽。

0: 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哎，是猜测，不是预测啊，漂亮。
1: 要给我教一下这。
0: 是的啊，Luke，Laura，Luke教一下你啊。
1: 行吧，记住了。

0: 猜测。然后 Solar 说祝江漂亮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另外麻辣烫加一可以吗？
1: 哎，是的，我觉得这个麻辣烫就是看视频啊，馋的不行。但那大家好像吃过之后，尝过之后都觉得味道不是那么的惊艳。
0: 对，我只能说真的很 so 好吗？很一般。那天我和我朋友去吃了，我们俩也是第一次去吃嘛，抱着非常非常期待的心情去吃了之后，就发现算了吧，还是别来了，就是还挺贵的。说实话，
1: 是啊，它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价格超出了自己的预期，而且味道不如那么想象当中惊艳啊。
0: 嗯，是的，
1: 就确实现在有些美食宣传视频跟这个食物完全不符啊。
0: 哎，
1: 要吃这个好吃的，还得去这些老馆子、
0: 对
1: 街边小店啊，这个口味比较稳定一些啊。
0: 是，没错。风雪白说纹味瘦多了，齐老师。
1: 哎，
0: 没有瘦啊，我好像一直都这个样子哎。
1: 人家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什么变化啊，冻龄系少女。
0: 冻龄系少女，但是也没怎么瘦哈。嗯，齐老师，祝口别唱了，都是自己人。
1: 哎，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声线啊，歌曲的这个这个在线程度啊，还是可以的、啊。
0: 还可以是吧？
1: 哎，是吧？
0: 意思比我强呗。
1: 哎，对啊，这个江少林一开口，今天这个怎么说？提神醒脑啊，
0: 全段垮掉，
1: 哎，一下子就清醒了，一打一机灵啊。
0: 好嘞，我们来说一说吧，马上要放假了，中秋国庆假期到来了，有没有各位朋友请了三天假？你们应该说我，你们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三天哈？
1: 啊，那需要勇气啊。
0: 对，那需要勇气，还得需要点实力和运气在身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光有勇气，那你没有运气也不行啊。
1: 哎，斗智斗勇的时刻、啊。
0: 对
1: 啊，来分享一下相关的信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根据国务院关于批准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收费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是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节日，以及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啊，这个是免费的。
0: 嗯，
1: 中秋节不算在其中啊。
0: 对，中秋假期高速公路通行不免费，国庆节期间是七座以下，包含七座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也是关注到受到两个假期间隔较短、催生拼价模式的影响，省内短途出行和部分跨省中长线出行需求是叠加，全省高速公路也是关注到车流量有望创历年的中秋新高，通行车流是以小型客车占主导的。
1: 哎，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24号受到提前出行和晚高峰这个叠加的影响，预计在18点到20点形成节前高峰，出发前请大家合理规划一下这个时间和路线，行程途中要密切关注路况和沿途以及目的地的天气，一定要提前规划安排一下，注意安全啊。可能明天下班之后很多人就是趁着这个下班也要连夜赶回家，因为周五是中秋节嘛，
0: 对对，
1: 一起团圆一下啊。但是怎么说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啊，就是你走，大家别人也可能是这个时间段来一起回家，
0: 哎，
1: 路上车多人多，一定要关注啊。
0: 嗯，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就是尽量的错峰出行，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缓一缓吧，堵路千万别堵心，等待再去驾驶。
1: 哎，是的。
0: 那么既然说到这个通行的话，我们再来关注一条通行的消息。
1: 哎，中秋国庆期间，山西有一条国道大型货车是限时管制的。那为了保障中秋国庆节期间五台山景区道路段的安全畅通，国道337线五台山路段大型货运车辆将限时交通管制。这边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情况啊。管制时间，中秋节的9月25号到9月27号，国庆节是10月1号到10月7号，管制时段是每天的8点到20点，是禁止通行的，是一个大货车禁止通行啊。
0: 对对，也是要提示各位，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绕行路线，从新州去往河北方向，大型货车可以从 G1812 沧渝高速这个路口上高速来绕行，而从河北去往新州方向，大型货车车辆可以从 G1812 沧渝高速富平龙泉关上高速来绕行了。
1: 对，一个提示啊，有通行 G33线五台山段的货运车辆，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的路线和时间，避开拥堵时段和路段，也请货运车辆驾驶员自觉服从公安交警的指挥管理，不听劝导的车辆和违反这个通行规定的，由公安交管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规定予以处罚。那也给您带来的不便进行谅解啊，这个地方是有这个大型货车的一个限制。
0: 对，
1: 哎，最近一段时间要关注一下哈。
0: 是，其实每年中秋啊国庆去五台山这边出行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除了省内的还有河北这边来的方向啊都比较多，所以说也是要在这儿就是呼吁大家，就是无论您是从哪个方向过来，这边是有施工管制，可以选择路线来绕行是没有 我
1: 们。哎，没错。那今天我们本地有一个大型活动啊，哎、瑶文化旅游节，哎，即将这个亮相，
0: 开幕了，开幕了。哎、
1: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临汾市的一些文旅的优惠啊，哎，有这个相关的信息啊、路线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中秋啊，也不用走太远，嗯、门口逛一逛，转一转。哎，国庆也可以来我们这个城市啊。
0: 是。
1: 所有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哎，这个口号我觉得就特别适合这个节日来说啊。
0: 对，之前我们也是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们的最近的一些工作，我们也是拍了一些和瑶文化有关的一些短视频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去分享一些我们拍摄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呀、啊，还有这个过程一些花絮，还是蛮有意思的。
1: 嗯，对，没错，哎，就是干过的工作啊，是吧？我们在直播间的日子、嗯、都是在默默努力着啊。
0: 是，最近军峰老问我说，你是不是跟齐泽吵架了？最近你们俩都不一起上节目了？
1: 哎，是的，
0: 吵架了。
1: 哎，有人造谣又是相亲去了，哎，有人说离职了，哎，更有甚至说，哎，他怎么怎么样了啊？我在，
0: 怎么样了？
1: 我在啊，
0: 还好哈，就人家不仅在，还挺好的。
1: 哎，我在哈、啊，就是也是提示各位啊，在生活当中给多给自己安排一些其他不一样的事情来做，你会发现不一样的这个新的体验的啊。
0: 嗯，那说到中秋国庆假期，各位有没有一些出行安排和计划？也可以来说一说。嗯，我们来说一下，在临汾市静态公司为了全力做好中秋国庆假期静态交通管理工作，给广大市民和外地游客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停车环境，临汾静态公司决定中秋国庆期间将采取优惠的停车措施。
1: 哎，来关注一下哈，中秋国庆期间这个时间减免时间是9月23号到10月8号的24点，9月23号的0时到10月28号10月8号的24点。
0: 嗯，
1: 那中秋国庆假期期间，静态交通管理区域的路内临时停车泊位，公共停车场实行外地牌照车辆免收停车服务费，本地牌照车辆减半收取停车服务费，这样一个优惠的活动啊。嗯，
0: 好嘞，也是关注到减免时间是9月23号0点起，今天已经开始了。
1: 哎，是的，
0: 10月8号24时，共计16天啊。
1: 对，外地牌照是免停车费的，
0: 嗯，
1: 本地牌照是减半收取的。哎，
0: 对对
1: 对对对。
0: 刚才也是我说了一下这个军风 ，cue 了一下军风，军风就来了，说我没问吧？
1: 哎、
0: 你竟然没问过、
1: 哎，
0: 在我心中那么重要，哎、你竟然没有问过齐老师，
1: 对，又冤枉人家了啊！哎，好吧，非常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刚刚也说到有这个停车费的减免啊，
0: 是的，
1: 有这个我们市区各个路段当中都有相应的静态停车位的管理，五一路啊、鼓楼西大街、解放西路、滨河东路等等等等。你在停车的时候关注一下路边这个提示牌，上面就有明确的一个信息提示。
0: 嗯，
1: 哎，外地车辆是免收这个停车费的，本地牌照车辆减半收取停车费。哎、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优惠啊。
0: 嗯，是的，没错，也是提示大家从今天起优惠就正式开启了，共计16天。那么也是诚邀啊，嗯，大家应该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的朋友、
1: 嗯、
0: 到山西临汾来游玩。
1: 哎，是的，
0: 前两天就在那个体育街，伯伯神羊汤那家店门口，我见了一个外国人，一位男士和他的这个应该是伴侣吧，这个伴侣应该是一位中国人，然后他们俩在聊天。我在想，这个中秋到了，
1: 那为什么能是助理呢？
0: 因为他俩那个关系很亲密
1: 啊，
0: 是胳膊挽胳膊，
1: 对对对对
0: 对，
1: 那就是啊，
0: 你会和助理挽着胳膊逛街吗？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Luke 和 Laura，
0: 我就在想啊，真的是好起来了哈，很多的一些朋友都是走进了我们的这个大美临汾。
1: 对，就是地上文物看山西，自从这山西的古建、这个壁画一系列的内容火了以后，很多人来山西打卡。
0: 哎，
1: 可能这个在这个村口就看到了一个文物古建。
0: 嗯，
1: 哎，在胡同里看到了文物古建，就是对于我们山西人来说就很常见的东西，但是对于这个外地朋友来说就是啊，很稀奇啊。
0: 是啊，
1: 这出现在这儿不得5公里外就围起来、建一个五A景区吗？哎，就是太多了哈。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5: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5: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8: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7: Sorry,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5: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

0: 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

0: 来喽来喽，再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 Luke。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 Luke 的搭档 Laura。 我有点不太习惯这个称呼。你知道我本来有一个名字叫江漂亮、嗯、我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叫 Olivia、现在叫 Laura、
0: Laura 啊，是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很时髦啊。
1: 有点好听、
0: 我也是刷的有这个博主啊，就是去走这两个人，因为他是徐锦林在北京嘛，
1: 对对对，
0: 去走这俩人的这个通勤路
1: 哦，
0: 从这个 Luke 的这个住的小区，和这个 Laura 住的小区分别去这个通勤的地方，人家光上班就要坐地铁到这个换乘，就要坐一个半小时、
1: 我的天哪，这个路途好遥远啊，
0: 长途跋涉啊，是吧？我觉得这个确实对于我们这个城市来说就太幸福了，
1: 是、
0: 三步路就到单位了
1: 那是你家，我们三步路还真到不了。
0: 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呢。今天也是姚文化旅游节开幕啊，有这样的一些活动、陆续上演，很精彩。那我们接下来要关注到的就是这样的关于中秋国庆天我们的临汾市区的一些活动安排啊。2026年的9月23号到10月31号，临汾邀请五湖四海的宾客赴一场山河与烟火的双向奔赴，品读最初中国的千年风华，感受平阳大地的万家团圆。是有相关的惠民活动的。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有哪些福利呢？首先是文旅消费券，是涉及到50万元向全国游客去发放，覆盖了景区的门票、酒店、民宿、度假线路，降低游客出游的成本。还有是三馆免费游，看看到底是哪三馆呢？
0: 9月23号到10月7号，外地游客凭借7日内临汾机场进港登机牌和身份证件，可以免费兑换市博物馆、丁村民俗博物馆、陶寺遗址博物馆首道门票，赴一场文博盛宴，这三馆儿，是可以免费游的啊。
1: 对，以及还有这个全域集章好礼相赠的活动，我们来关注到，从即日起到10月10号，推出了全市全域游旅游集章打卡活动，在临汾市博物馆、壶口瀑布、寨沟大景区领取打卡手册，奔赴全市22处文旅点去盖章打卡，集齐5个、10个、15个点位印章，就可以兑换临汾特色的文创好礼，边走边集，把临汾记忆全都带回家中。
0: 哎，没错。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三大精品线路重磅发布：东部西太岳林海巡岳麓风华，康养研学游长阳山间，体悟自然和研学的乐趣；中部寻汾河文脉，阅平阳千年人文探秘游，沿着汾河水脉读懂平阳千年过往；西部呢是阅黄河华章，悟山河灵韵，黄河风情游，奔赴大河之畔，感受黄河奔腾的磅礴的气魄。
1: 哇，好哇塞呀、
0: 哎、没错。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除了这些旅游线路打卡集章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文艺活动啊。
0: 对，每到这个节假日必火的景区啊。
1: 对，
0: 这三大景区，闭着眼睛都知道是谁啊。

0: 第一家红桐大槐树、
1: 哎、
0: 一朝梦回大明，双节奔赴老家，围绕回家团圆双节奔赴老家的主题，推出了沉浸式大明市井互动，有集章打卡、姓氏溯源、文创转销、实景演绎等等活动，打造跟组寻根团圆之旅。这第一家、
1: 哎、
0: 第二家是、
1: 壶口瀑布啊，就是每到这个节假日这几个地方都很火啊。
0: 对对，
1: 更续黄河文脉，唱响时代强音，以更续黄河文脉唱响时代强音为主题开展黄河大合唱的实景演出，汉地行船表演，打造沉浸式黄河文旅体验、彰显黄河文化风情。你看这个黄河大合唱就在旁边、黄河边写作的，
0: 哎，我们一起来、哎、黄河下、
1: 对，然后你
0: 在泡下，
1: 对，你看就在这写作的，然后又在黄河壶口瀑布旁边又实景演绎，
0: 对、
1: 肯定是很震撼的啊。
0: 没错，
1: 还有这汉地行船的表演，黄河纤夫，哎、我觉得也是就是刻在我们骨子当中的一个敬畏的啊。
0: 对，就是其实看图片或者看视频真的不如现场体验那么的沉浸式啊、那么第三个景区就是云丘山了。
1: 哎，没错，这三个景区
0: 三大家
1: 每每就很火啊、是
0: 中秋是以仙山望明月、云丘度佳节为主题，国庆是以昆仑揽山河、云丘贺国泰为主题，开展千人拜月、灯谜雅集、篝火晚会等等活动，营造浓厚的双节氛围。
1: 哎，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我们市区的活动，像9月23号到10月7号14场阳台音乐会，哎，会轮番上演、有这个流行啊、民乐啊、国潮啊都有啊、大家可以在市区观赏到这个阳台音乐会，
0: 对，
1: 可以去听听歌唱唱歌也是不错的啊。
0: 是的。
1: 再有就是全域非遗市集，哎，在城墙底下有这个非遗市集，哎，临汾古城墙这边，哎，你也可以这个在这边来走一走看一看，我们临汾的非遗也很多，像太平绣球啊、平阳剪纸啊等等等等。那除此之外呢，各县区有相关的活动，像游都区啊、侯马市啊、霍州市啊、曲沃县，各个县市区都会有不同的文娱方文旅方面的这个活动来推广啊。
0: 好，也是关注到在这个县域当中啊，活动也是非常多，有一些文化汇演啊等等。
1: 对，
0: 我们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在华夏古文明进关临汾美丽的这个短视频大赛当中啊，已经是开展了人说山西好风光寻根探源在临汾文旅攻略大赛，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也是呼吁大家赶紧来参与。山河辽阔，人间烟火，中秋遇上了国庆，临汾已经备好了千年文脉、大河风光、万家烟火，五湖四海遥请您来。
1: 哎，这个必须得来了啊！邀请你来，
0: 是呢。你看看，不来也得来哈。
1: 哎，这个金秋可以在临汾来打卡，解锁不一样的这个美食体验，
0: 对，
1: 美景体验。有不太明白的，哎，想问问主播推荐哪家的，哎，可以联系我们啊。关注听见临汾，会把这个相关的一些美食啊、文旅啊这方面的信息来分享给更多朋友们的。

0: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今天中午的11:15到11:45这个板块，我们依旧开通的是临汾车管家，有请汪洋主播做客直播间，欢迎欢迎
1: 啊！不敢不敢，
0: 你看每天这个仪式感拉满，是不是？
1: 对对对，不敢搞如此隆重，搞得我都不敢说话了。
0: 哎，我们就隆重一点，有点这个节日的气氛哈，快过节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哪些跟车辆有关的话题呢？
1: 今天首先还是给大家介绍一组数据吧，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8月份。汽车销售的这个各个车型的排行榜的前十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排行榜的前十位都是哪些车型。希望大家在选车的时候仅供参考啊。
0: 好，仅供参考。
1: 首先，这个八月份汽车销量总榜排在前十的第一位是星越，39,651辆；第二位是领跑 A10 啊；第三位是Model Y， 第四位是泰七；第五位是元 UP。第六位是Model 3，第七位是长安起源的 Q05， 第八位是理想 i6， 第九位是海豚，第十位是小米 SU7， 第一位的星越是39,651辆，第十位的小米 SU7 是16,518辆，这是汽车销量总榜排名前十的这个各个车啊。这个跟大家介绍这些，这是这个一组数据吧，就是希望大家选车的时候有给大家有所参考啊。
0: 是的，
1: 这是一个总销量啊。然后
0: 这是过去多长时间的一个排名，
1: 就是八月份过去一个月的排名。然后这个八月份轿车销量的这个前十排在第一的还是星越，第二是 Model 3，然后第三位的是海豚，第四位小米 SU7，第五位缤果 Pro， 第六位朗逸啊，第七位是 MG4， 第八位是 QQ3EV， 第九位是轩逸，第十位是海豹06。你看总量当中，小米的是排在

0: 最后一位，然后轿车的小米 SU7 是排在前四位了啊，第四位了，所以这也是这个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这个结果吧。然后这个排在第一位的星越是39,651辆啊，排在第十位的海豹06是12,203辆，这是这个轿车八月份的这个销量的一个前十。啊，那么具体到 SUV 车型呢是这样的啊， SUV 车型排在前十位的第一位是领跑 A10 啊，第二位是 Model Y， 第三位是泰七啊，第四位是元 UP， 第五位是长安起源的 Q05， 第六位是理想 i6， 第七是宋 U， 第八位是卡罗拉锐放，第九位是博越，第十位是 RAV4 荣放。SUV 的销量是这样的，排在第一位的领跑 A10 是30,652辆，排在第十位的是 RAV4 荣放是14,062辆，这个 SUV 的这个销量还是总体非常不错的啊，感觉这是 SUV 车型排在前十。那么 MPV 的这个前十销量是这样的， MPV 这个第一位是智界 V9 8,312辆，第二位是塞纳 Senna 6,581辆，第三位是蓝图梦想家5,769辆，第四位是腾势 D9 5,532辆，第五位是魏牌高山新能源4,652辆，第六位是别克 GL8 新能源3,987辆，第七位是格瑞维亚3,176辆，第八位是传奇 M8 3,102辆，第九位是极客0093,048辆，第十位是星光730新能源2,909辆。因为 MPV 是这个商用车嘛，所以它这个销量这也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星光730新能源2,909辆，09辆啊，因为这个星光是吧，新能源它这个730就是前面有什么大的品牌它做什么样子，它也基本上就是那种气势吧，而且价格只是那个的十分之一，所以这是很多人选择它的一个原因啊，这确实是没办法，各取所好啊，各有各的选择吧啊，这是这个 MPV 商用车。然后这个八月份纯电动车的这个销量排在前十的是这样的啊，第一位还是星越啊，你看这个星越确实是很多人选择，39,650辆651，第二位是领跑 A10 第三位是 Model One， 第四位是元 UP， 第五位是 Model 3，第六位是长安起源 Q05， 第七位是理想 i6， 第八位是海豚，第九位小米 SU7， 第十位是缤果 Pro。那么纯电动的销量排在前十位的第一位是39,651辆，缤果 Pro 第十位是14,695辆，看来这个纯电动新能源车确实是现在是销售的主力军啊，很多人都是选择这样的。
1: 对，
0: 另外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八月份插电式混动车辆销量前十。第一是宋 Pro 13,954辆，第二位是泰七10,607辆，第三位是长城 H1010,178辆，第四位是海狮05DM 8,185辆，第五位是秦 Plus DM 7,743辆，第六位是宋，然后是7,690辆，第七位是华境 S 7,306辆，第八位是海豹06DM 7,144辆，第九位是星光 L 6,553辆，第十位是领克07 GT 6,056辆。这个插电式混动车辆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兼顾了新能源，同时呢它混动也不用考虑这个充电的这种焦虑性，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这是混动车辆的这个销售的一个前十啊。
1: 对，
0: 我们最后再给大家

0: 39,651 辆，基本上是快到4万辆了。这是八月份汽车销量的一个这个排行榜。
1: 对，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电车啊，新能源车的这个排行榜，老猫说了，我们在救灾现场，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救援组织，没有用电车的，基本上都是油车。论可靠性还是油车
0: 啊？当然了，这个论可靠性当然是油车了，尤其是救灾的现场。
1: 对，
0: 因为这个电池这个东西还是离火远点啊，离火近当然危险了。这个但是这个新能源车，尤其是现在混动车的这种销量啊，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因为它兼顾了这个新能源的这种经济性，哎，但是又有油，哎，又消除了你这个老是开首先考虑它这个能跑多远的这种顾虑性，哎，所以这是新能源车混动车，这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啊。不管怎么说，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些这个销量啊，这些排行，仅供参考，就是您每个人选择自己的爱车都有自己的这种最看重的那一点啊，只要您选择了您喜欢的最看重的那一点就足够了啊。有的人他就喜欢这种小巧玲珑型，有的人喜欢就是安全稳固可靠啊，像老猫这绝对是这个老司机啊，这就是我之前也说过的，这种人就是发动机和这个车壳结实，发动机靠谱，这两样是最重要的，哎，其他的都是无所谓的啊，管你什么配置呢，哎，
1: 有道理，
0: 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好，那这个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今天我们谈另外就是介绍了这个销售榜之外呢，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减速带的问题。因为我们开车尤其是在城区走的时候啊，很多这个减速带，尤其是到这个师大这个校区的时候，是吧，你要进来的那减速带更是多，你走一截你就是减速带，就是减速带。那么不知道大家开车过这个减速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良好的驾驶习惯，哎，远远的看见它了咱们就要减速放慢速度，然后哎缓缓的过去。可是有的年轻，有的人就是冲，是吧，就是哒哒哒就过去了，哒哒哒就过去了，这种当当当过去之后对您这个车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损坏，对车损坏度有多大，会使哪些部位有一些非常不好的影响，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个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见了这种减速带不减速不缓冲，然后只是这个匀速咚咚咚就过去了，那么车子会不会坏呢？就是车辆通过道路减速带的时候不仅会影响你车辆操纵稳定性，而且还可能由于冲击力太大造成重要部件的断裂的危险，这是它的危害性。比如说非常重要的构件之一就是半轴，它平时运作的时候需要承受弯曲扭转压缩等等核载的这种压力，如果这个时候再有一个外力强力的来冲击，很有可能就导致它这种断裂，所以说它这个断裂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啊。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这就好比是尽职尽责的外卖员，平时工作就很紧张了，也很挺辛苦了，但是随时都可能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导致超时又要扣钱了。那么要是再碰上个不讲理的客户，说什么塑料袋你怎么破了，什么怎么态度这样了，那情绪可能就爆炸了啊。这所以呢，他说回到车上也是这样，你个半轴也不太会因为一次减速带就直接报废，但是你这个减速带多的时候，你这个车身你这个垂向，然后你这个加速导致整个它的动载和的这个系数数倍于它原来的那种力量，因为原来你平稳的路线啊，那个力量可能就在它的这个承载范围之内，但是你一旦遇到这个加速而且加速之后又遇到这种减速带咔咔咔，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一般轿车而言，设计时候的那个动载的核系数是 1.75， 但是你通过减速带的时候，轿车驾驶过速就是如果小于 1.75 就是比较安全，如果是大于 1.75， 你比如说你是70迈的速度冲过这个减速带，这样的话呢你车身的垂向加速就远远大于原来那个速度了，这样的话呢你的车子也就离这个报废距离就越来越近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70迈的速度过那个减速带，那种震撼感，我相信这个没有几个人敢70迈过那个。
1: 对，
0: 你要40迈
1: 太颠了就。
0: 是啊，你看着它那个坎儿不高，
1: 你
0: 就40迈过的时候，你那种都是咚咚咚震撼，整个车都震撼的感觉。你要敢70迈，那这真的是没办法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3: 熊侠科普时间到，
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

0: 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时间它总
3: 说谎。好嘞，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来关注一下一位新朋友加纳说道，在广州的我都看到咱们大临汾的广播了，哇，缘分呢，感谢刷到哈。
4: 感谢这个在广州的您还能看到啊，这个确实是这个新媒体的这种魅力啊。我相信您在美国也能看到啊，
3: 那全世界都可以刷到我们直播，都是缘分让我们相遇啊。今天这个时间段分享到的是临汾车管家跟爱车有关的话题，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喽。
4: 对，我们刚才不是聊这个关于这个减速带啊，减速带大家不要无视它，不要觉得它低无所谓，我就是多少速度过去就啊匀速噔噔噔蹬着过去就行了。然后之前也谈到了它对于这个你的车子一个损害的一个系数啊，就是说这个负面影响它是客观存在的，可能你今天蹬蹬一下车没事儿，但是如果你长期在这蹬蹬蹬蹬蹬蹬，那个就是积累的一个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一下子它不会直接把你车搞坏，但是它次数多了，这些负面影响有一个积累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车身的各个部件啊，同时会吸收底盘对车身的这种震动。汽车底盘都会采用很多橡胶的衬套，它是橡胶的啊，它们在冲过减速带的时候会受到很大的这种冲击。当这个激力振幅增加的时候，这个橡胶的元件的动态模量就会变小。简单的说，就是振动的幅度越大，你这个橡胶元件就会变得越软，有点像打年糕。你回的车上的这种配件如果是越软的话，那你车子还安全吗？是吧？所以当这个振动幅度很大的时候，这个硫化橡胶内部的填充物和硫化橡胶分子长链的这个连接的化学键就会断裂，那种橡胶元件就有可能发生不可逆的软化。除了底盘的橡胶软件减震器之类的部件也同样受到一些影响，经常受到这种大幅度高强度的冲击。即使本身没有明显的损坏，但是减震器支座也有可能断裂，也有可能裂开。所以汽车运行的时候，减震器支座不仅要承担行驶过程中产生的这种动载荷，还要面对减震器撞击限位造成的冲击的这种负荷。减震器压缩的形成就像那种弹簧，如果减震器遇到大幅度的冲击形成失效，弹簧压到底儿了，导致支座产生的塑形变形，这个寿命有可能就下降。再换个说法，就是就和你这个很多人穿的那个鞋子，鞋底儿它有气垫的嘛，你从高处跳下来，这个鞋会给你很大的这种冲击。这个气垫如果不能完全化解的话，你的脚、你的腿就可能受到震动、受到痛，搞不好你就直接骨折了。那个气垫就给你缓冲嘛。如果经常受到类似的大幅冲击，不仅可以产生我们刚才说的，你的底盘、你的车上头不少的部件都会受这种震动长期影响，就会带来损坏。那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现在汽车很多这个配件确实是它就是那种塑料啊，高强度的，哎，你看着是很好，如果是在它的合理冲击范围之内，那是没问题的。
3: 是，在这也是感谢这位广州的朋友啊，给我们送来一副墨镜，感谢感谢，
4: 哟，
3: 感谢
4: 墨镜了，感谢感谢啊，不过我们戴上墨镜来搞直播的话，可能这个影响啊。
3: 他是刷了一个礼物，
4: 我知道这个墨镜这种礼物嘛，但是这个墨镜代表您的这个一份情谊啊，谢谢啊，真的夏天如果可以搞笑的话，我们可以戴墨镜，
3: 对对，可以的，就是你们送什么立刻戴上，
4: 对对对啊，你要送个什么大饺子，我们随时现场就吃。
3: 好，也是感谢感谢。
4: 我们还是回到那个车的那个底盘啊，这种缓冲力啊，这种过这个减速带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刚才说了啊，你这个它就类似于你穿一个。

0: 气垫鞋去打篮球。
1: 哎，
0: 你那个气垫底子就是你的车的这种减震，是吧？但是如果你长期过那个减速带不减速，不按照它规定，它提示20迈，你非要40迈，40迈可能一次对你车来说无所谓，但是你40迈，你天天在这块上班，你40迈365天。我觉得都用不了365天，180多天，你的车哪可能就出问题了？
1: 真的是
0: 啊，这就和你那个鞋子的那气垫一样，是吧？你本来身高就那么高，体重就60公斤啊，你160公斤了，你还穿这个气垫，还那么跳呢，当然不是它跑气儿了，是吧？那没办法的啊。所以这个减速带，它只要有前边有提示的啊，或者你看到了减速慢行通过。对您是一个爱护，对您的爱车也是一个爱护。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老老实实的去减速，不仅对爱车是一种爱护，也可以避免一些风险。总的来说，就是说你就算没看到减速带，一下子冲过去了，偶尔这么冲过去，这个不会导致你的爱车就散架子。但是你天天这样的话，那就好多事儿都不可预料啊。你说没事儿啊，无所谓啦，但是。这样的次数多了，你的底盘就会变得越来越松，甚至发生故障，甚至异响，这些东西都叫减速带。你看到了，它上面有抹的黄色、黑色，人家间隔的，然后就是给你一个提醒。你如果不提前减速，你看到它没有松开油门，没有踩刹车，没有把车速降下来，然后就那样过去，实际上对您爱车是一个损害。
1: 的确
0: 啊，对您自己的身心安啊，人身安全也是有一个危害的。我觉得你再怎么着好好的人，你不能天天蹦蹦蹦在车里连蹦来蹦去，
1: 对
0: 你自己的身体难道不觉得有一些影响吗？
1: 对，的确哈。
0: 嗯，所以你疏忽了、忘记了，偶尔一两次，这个不用太担心。还是那句话，你别不把它当回事儿，你不要老觉得那个提示就是多余的。最后我还想说呀，就是说。你在城市里，它可能就是那种黄颜色，什么黑颜色。你一有提示牌，二你远远的也能看见那个减速带。但是如果你行驶在一些乡道、村道上，那种减速带，哎呀，那是最让人头疼的。包括我自己开车，我自己骑摩托车，我都遇到过这种情况。为啥呢？你比如说它是油路，它这个村儿可能到了，它当年弄的时候，它就直接那个。沥清油，然后啊，给你铺一个。那个你根本就没有提前判断力，你也看不到。你已经骑摩托车，有像我们这个摩旅这些人，你骑摩托车到跟前，或者你开车到了跟前，你看见他，赶紧刹车，然后啊，这样轻微的过去。而且有些村子他修那种减速带，还修得很高。哎呀，就是你敢不减速，你到我们村儿不停，你不行。真的，那磕底盘都有。你要是骑摩托车骑得快了，然后你过那种减速带的话，那可能都能把你弹起来，能甚至于把你摔倒。所以
1: 还真的是挺高的。
0: 所以你越是到这种村道、乡道的时候，越是要把自己车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40迈、60迈之内，是吧？然后就偶尔出现这种你一眼都没法识别的这种减速带的时候，这对你也是一种安全，也是一种这个自己的一种提醒吧。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是说，这是没办法的，这也是一些叫什么乡俗或者是地方特色。那小道子里他修的减速带，他真的不像这是大城区里啊，这个，有给你一些警示呀，有给你什么，他也没警示。它颜色和路面还一样。
1: 对，
0: 你要是沥青的还好点。你要是碰上那种，就是。拿水泥墩子给你弄一个减速带，哎呀，那你更是对你自己驾车的技术都是一种挑战，
1: 颠簸感更强，是吧？
0: 尤其是女性啊，我觉得如果你看着它太高的话，以我这种驾驶经验的话，咱把车往后一点，斜着这么过，
1: 这样会好很多。
0: 那当然了，你这种斜着跟对你的磕碰啊，你要直直的，
1: 对，
0: 那更，如果是新能源车，那你对你的电池是吧？底盘那种保护，那更是一种危害。不管怎么说，这种减速带啊，总体来说好的嘛。它就是让你把速在这个特殊的地方降下来，为了你的安全，也是为了行人的安全啊。但是这种减速带，如果你长期无视，不仅对您的爱车有损坏，对您自己的身体也有损害，是吧？对他人的这个安全也有一种损害，是吧？但是您到了这个一些这个乡。

0: 道啊，这是人村道呀、啊，这个到了车速更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看见那种减速带，您更应该减速，你千万不要在那种减速带上再冲击了。你在那种减速带上冲击，对您自己的身体，对您的爱车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啊。
1: 嗯。
0: 总而言之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驾驶习惯。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把自己的车速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那是最安全的啊。
1: 好嘞，也是非常感谢汪洋主播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去分享这种各种车辆的排行榜，以及关于这个减速带的使用情况，也是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和参考。感谢汪洋主播，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很爱很爱你的翻唱版本啊，这种翻唱版本聚集了很多人在一块唱，我觉得把这首歌从一个这个情歌唱成了这种合唱的感觉啊。
1: 对，就可能没有那么的
0: 深情婉转，哎
1: 对，
0: 好像就是无所谓了，爱咋咋地吧。
1: 妈妈说难得呀，大漂亮和肥仔同框，哪里难得，经常同框。
0: 对，是的哈，就是你不在，我俩不在直播间的时候也经常同框啊。
1: 对，在一起工作啊很多年了。好，我们来说一说吧，在生活中的大事小情。这会是11:50，路况如何，一起来关注一下。
0: 目前在鼓楼周边是车流压力大，但是没有堵车。在这个升龙国际升龙百悦名店附近也是这个车多压力大，没有堵车哈。目前在这个解放路小学门口也是车多压力大，没有出现堵车的情况。中心医院附近有堵车，大家如果途经这个路段要注意一下了，这边有堵车的情况，提前安排一下自己出行的路线哈。那目前就是各个学校附近有这个压力大的情况，其他路段都是正常的。如果您在出行过程当中遇到最新的通行情况，也可以在节目里来实时的在评论区来发送一下，来帮助更多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
1: 是，老妈说今儿中午吃点啥呢？今儿是秋分节气呀。昨儿老婆大人说买的冬瓜贵了，批评了。冬瓜买了多少钱？
0: 对，你买了整个吗？我觉得去菜市场买，家就四口人家庭为例啊，这冬瓜切上最多2斤就够了，绝对够吃啊。这个冬瓜还是挺出数的。就有些菜你炒完就没了。
1: 对，比如说
0: 青菜就焯了水或者炒之后就一盘没多少了。这一大捆菠菜你焯完水可能就剩这一球了。
1: 一小把。
0: 对。那如果是冬瓜的话，我觉得这个一大块它切出来还
1: 是
0: 那么多啊。
1: 还是一大块是吧，
0: 含水量比较大。
1: 薛曼说，哎呦，你们好久没一起了，矛盾消除了。是呢，矛盾解除了，不打架了，今天哈，和好了。
0: 对，就是明面上不打，
1: 对，
0: 桌子下面还在打。
1: 哎，你们猜一下，如果我跟齐子打架，到底谁能赢啊？我俩 PK 一下，这体力方面，也不一定哈。你虽然有体力，但是我有巧劲儿。
0: 哎，是的，没错，
1: 也不一定谁赢的。
0: 对，就是大家希望看着我们打起来，都是安的什么心啊？
1: 老热闹了，你们都操什么心啊？看热闹不嫌事儿大。老妈说，昨儿买了2块钱的炖汤，
0: 这还
1: 快。钱还要被骂一顿吗？家教体验、啊、
0: 哇，那你现在我就猜你老猫现在口袋连10块钱都没有啊！
1: 哎，老猫的
0: 家教体验绝对是啊！你现在口袋都拿不出来10块钱，对不对？
1: 天天就你梗多，老搞抽象，一天天的。
0: 哎，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里留言，也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有这个相关的文旅方面的活动，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那当然，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会分享一些最新的信息。那如果你有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咨询。这个国庆和中秋假期怎么玩，去准备去哪儿，也可以来提前规划一下哈。我们来关注一个景区景点的最新消息。9月22号的时候，中国气象局发布了全国赏秋指南和朝霞晚霞的观赏地图。那其中也推荐了33个适宜朝霞晚霞观赏的区域，洪洞星堂寺景区榜上有名，是山西唯一入选的点位啊。
1: 是，我们也是关注到啊，在这儿呢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全国赏秋适宜观赏区域是涵盖了19个省份、25个市县，而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是入秋偏晚，秋季前沿已经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预计长江流域9月下旬到国庆假期前后暑期见消，而在华南地区10月中下旬之后才能真正的跟秋天来碰面。
0: 那边会迟一些啊，所以我就觉得24节气发源在我们这确实是有依据的，
1: 有依据有依据。
0: 每到这个节气转换的时候就很明显，
1: 四季分明啊，
0: 对，很明确的一个这个景色的变化，就出现这个里面总结的物候啊，就是特别明显，
1: 对，
0: 所以你一定要来看一看。今天在这个陶寺古观象台也有这个直播啊，第一缕阳光确实是穿过那两道柱缝的。
1: 是，老猫说看把你能的，你有本事拿出10块钱出来，来掏10块钱我看看。
0: 确实啊，我兜里也没有10块钱，
1: 也掏不出来，你看都没有现金哈，都掏不出来。老猫说现在都是手机支付，谁兜里还揣现金呀？
0: 你手机支付里也没10块钱啊，我就戳穿你啊，是吧？手机支付顶最多5块钱，够今天买菜钱。
1: 我们关注到。薛麦说吃油泼面啊，正在吃油泼面 ，ING 吃油泼面。
0: 你吃的是。

0: 传统的还是我们这个运城平路的油泼面啊。平路油泼面里头是放牛肉的。
1: 哦。
0: 啊，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有特色的一个点。
1: 嗯。
0: 啊，这个面条像不像那个陕西地方那么宽，
1: 嗯，
0: 稍微窄一点，哎，就泼出来味道也很不错啊。
1: 对。
0: 那接着我们刚刚的话题来聊，说的这个赏秋的区域啊，可以饱览高原这个采林的河北围场、内蒙古阿尔山、克什克腾、吉林安图、抚松，还有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互助、新疆布尔津，这都是可以观赏到最美秋天景色的，还有这个甘肃的金塔、内蒙古额济纳、新疆轮台，大家可以凑这个国庆期间去走一走看一看啊。
1: 是可以观到山岳红叶映秋的北京房山，还有我们山西临川、辽宁的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湖南的武陵源、四川的松潘、陕西太白、宁夏金源，
0: 对，
1: 还有五彩晒秋入画的江西婺源、湖南的溆蒲、广西龙胜，以及滇桂柔和秋色的广西巴马、云南弥勒，都是秋日
0: 美景。哎，对，这个晒秋啊，就是房顶上放着这个辣椒啊、玉米啊，再配上这个古镇的景色，我觉得确实有一种生活的烟火气息啊。景色搭配，这个颜色搭配确实是不错的。那大家如果有时间，这个国庆假期可以来走一走看一看，也是有提示啊。秋季气温起伏比较大，昼夜温差显著，高原山区容易出现霜冻大雾，部分地区或者有这个偶然的降水。大家如果想去这些地方的话，一定要提前查询一下天气的情况，备好保暖衣物。山区赏秋要注意防范道路湿滑，合理规划你的游览线路，有些野线啊，千万不要前往，还是要
1: 不推场，
0: 对，走这个合理的规划过的这个景区景点里面啊。
1: 好嘞，也是提示各位五高峰到来了，在路上注意安全，各行其道。一首非常有秋天感觉的歌曲送给各位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零房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也是今天的 Laura。
0: 哎 Look 啊，我终于回到正常了。你又不正常
1: 啊？不正常了，不正常了。放飞一下自我，今天我们走进这个偶像剧当中啊，和大家去打卡一些情节。
0: 哎，是的，
1: 话说中秋佳节即将到来，各位有没有吃月饼呢？就是这个味儿。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月饼馅。
0: 哎 ，Laura 想吃月饼了啊！
1: 你知道，就吃了这么多年月饼，你知道我现在最爱的是哪一款吗？
0: 哪一款呢？
1: 我来考考你，你猜一下。
0: 空心月饼啊，对吧？
1: 哇塞，你怎么知道
0: 呢？这个月饼就满足了不爱吃馅儿的人的这个所有的想象、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不爱吃馅儿的？
0: 这可你这之前吃不是说吃饺子不爱吃馅儿吗？对吧？不爱吃馅儿的人的福音，空心月饼没有馅儿，但它又会有这个糖浆。
1: 对对，
0: 哎，我觉得特别
1: 有这个酥酥甜甜的
0: 口感。对对对，是的。
1: 你太懂我了，齐老师，真的是、
0: 哎、没错哈。
1: 他们说什么吃蛋黄的呀，还有吃什么、哎、是
0: 蛋黄流心的，
1: 嗯对，还有
0: 巧克力的，
1: 对，
0: 现在有水果馅儿的，榴莲的，还有这个冰皮月饼、嗯，这个样式很多哈。
1: 对，
0: 但是啊，我们山西这个空心月饼还是作为我们土生土长的山西人来说，从骨子里就喜欢吃的啊。
1: 对，喜欢吃这个甜口的。哎，这么多月饼，那你呢？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我猜一下，五仁的。
0: 最不爱吃五仁了，里头的青红丝儿、
1: 哎、
0: 是我
1: 受不了。
0: 这个此生的噩梦哈、啊嗯、小时候觉得还挺好奇的，抠出来专门尝一尝，后来发现好难吃啊。
1: 哎，我怎么意识到这个青红丝好像是这个有点咸，
0: 哎，就是甜不甜咸不咸那个味儿啊、
1: 嗯、真的很难吃，我小时候也受不了。但是
0: 小时候觉得好，它有意思，花花绿绿的、
1: 好看，
0: 抠出来是它好难吃啊。
1: 是，那你最爱的是什么馅儿？
0: 我最爱吃的是这个豆沙馅儿的。
1: 哦，那还行、哎、也比较大众口味啊。
0: 嗯，是的，豆沙馅儿的。
1: 生派，我还以为你
0: 会吃一些，就是以前都是五仁馅儿为主啊。
1: 嗯，
0: 还有莲蓉的。
1: 对对，
0: 你知道这个莲蓉是什么吗，江老师？
1: 莲蓉是什么？有点像这个五仁、嗯、但又不是完全
0: 莲蓉啊。一般来说应该是莲，就是莲菜、
1: 嗯、
0: 就是莲藕打成的莲蓉。
1: 哦、
0: 哎，咱们吃的这个莲蓉一般都是冬瓜做的，你知道吗？
1: 嗯嗯。
0: 所以就小时候我对这个莲蓉，吃那么一块还觉得行，
1: 嗯，
0: 吃多了也觉得很腻啊。
1: 很腻很腻，这个就是月饼嘛，它其实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不过这个中秋节也能买到。
0: 哎，对。
1: 当然每逢这个时候一定得吃一块。
0: 对，以往就是对，以往是买不到，就是我小时候、
1: 嗯、
0: 到哪个节日才有哪个节日的食品。
1: 小时候不行，
0: 现在是
1: 好了，日子好起来了。
0: 24就是一年365天，你想吃啥都能过那个节。粽子可以买到、
1: 嗯、
0: 这个月饼可以买到，饺子随时都可以吃。以前就是过重大节日才能吃饺子，特别是春节呀、8月15啊、
1: 嗯、
0: 啊一些重要的节日的时候才吃饺子，现在就随便吃啊，想吃就吃了。
1: 对，
0: 物质发达，但是我们找不回小时候那个味道了，对不对？
1: 是，秦麦说昨儿刚吃了一块凤梨味的，蛮好吃的、
0: 嗯、
1: 哦，这个凤梨啊就是和这个菠萝在下
0: 梨
1: 的时候就是
0: 凤梨
1: 比较火的。
0: 对对对，
1: 凤梨比较软一点，菠萝偏硬一点。
0: 但是我偷偷告诉你啊，这个凤梨它不是完全凤梨做的，
1: 嗯，
0: 它也是加入这个南瓜蓉和这个菠萝汁儿熬成的这个类似于果酱的馅儿啊，
1: 反正也很甜的，是吧？就是
0: 这
1: 种月饼也很甜。
0: 哎、对对对对对，
1: 老朋友，欢迎一念副管理，好久不见。
0: 哎，我终于见到了，好久不见啊！
1: 好久不见，
0: 吃空心月饼了吗？没有吧？
1: 嗯、
0: 我吃到了啊，馋一下你。那天我正好路过这个我经常去的一家月饼摊儿、
1: 嗯，
0: 人家就是湘宁的这个户籍就是湘宁这边的，
1: 对对，
0: 在临汾这边开了一个小店儿、
1: 哦，
0: 平时卖馒头，
1: 哦，
0: 做自己蒸馒头，然后这个中秋的时候、嗯、这个打空心月饼。
1: 嗯，
0: 就很正宗啊，感觉啊，当地人做的。然后他刚出锅了一锅，
1: 嗯，
0: 我正好去路过啊，就看到他往出倒啊，
1: 嗯，
0: 我说给我来几个刚出锅的呗，
1: 那种好吃，
0: 对，流心儿。

0: 好吃，
1: 就你把它掰开，皮儿还是那种类似于酥和不酥中间的。
0: 哎，
1: 然后这个加入这个里头这红糖、核桃、芝麻、瓜子儿，
0: 对，
1: 这个人在里头是可以流动的。你这么
0: 刚拿出来
1: 啊，对，
0: 你知道有些这个月饼摊儿它会有一些试吃吗？我现在已经学会了。过去之后我说呀，有没有刚出炉的？我尝一块儿，然后他就会给我掰一块尝一尝。我就感觉这个刚出炉的最好吃了，就拿回家之后它就会变得有点硬了。虽然说口感也不错，但是我还是喜欢吃这种刚出炉。
1: 哎，是的，就在体育南。街啊，你这个如果有时间可以专门去一趟啊，离你家也不远。
0: 对对，可以去吃上一下。
1: 这个味道确实是可以的。一般我就是我不爱吃甜食啊，但这家的口味确实，我就在我吃过的众多空心月饼里面，就是你看，就大家做的都差大差不差。
0: 对对是。
1: 但是啊，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0: 还是有差别的，
1: 不是那么的甜。哎，但是就给人的感觉就是吃一口，哎，就酥的又酥掉渣又难忘的这感觉啊。
0: 是，前面说卡了吗？刚出锅脆脆的，哦，是有点卡。我看看我们这个直播的信号区，我来确认一把哈。
1: 嗯，
0: 也是关注到今天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这个月饼吃啥馅儿的。营业副管理说你们俩干啥去了？我们俩最近在上班，只不过有时候是不出现在直播间。我们最近有一些短视频的拍摄工作，我们去了这个襄汾的陶寺观象台，还去了这个蒲县的东岳庙，拍了很多一些素材，还有很多拍摄花絮，还是蛮好玩的。关注到去麦说点一首苏慧伦演唱的《黄色月亮》。
1: 哎，经过技术人员的紧急调试哈，我们这个恢复正常，不卡了。
0: 感谢我们的技术员哈，去得快，回得也快。
1: 哎，突然就出现了哈。突然又离开了，也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说到这个月饼，你最爱吃什么馅儿的？可以来聊一聊。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苏慧伦的《黄色月亮》分享给大家哈。月是故乡明，又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中秋佳节，
1: 嗯，
0: 又有了这个思乡之情啊，是吧，江主播？
1: 对，你思哪儿的乡呢？我就在家乡，我还思乡啊。
0: 你是宜城的好吗？
1: 啊，这临汾也是我的家乡啊。每天见乡还思乡，嗯，
0: 哎，是的啊，大家可以回来看一看，走一走。我们临汾这两天有特别多的活动，这个姚文化旅游节，昨天晚上我刷这个抖音刷到一个直播，里面有一场这个在姚庙广场外面的直播，
1: 嗯，
0: 已经有这个各种摊点了，还挺热闹的啊，人还不少，
1: 嗯，
0: 各色的美食啊，这个也就都挺丰富的，大家有时间可以去关注一下这边的活动啊。
1: 嗯，是的，没错，关注到一店副管理说中午吃啥，中午
0: 吃月饼啊，
1: 吃空心月饼，
0: 哎，吃不饱啊，这个月饼就当个甜点，
1: 当甜食可以哈，
0: 对，这个饭后甜点零食吃可以啊，
1: 嗯，
0: 当饭吃确实是有点。身体一是负担大，二是不容易消化，
1: 嗯，
0: 就和这个粽子一样，
1: 对，
0: 哎，就是吃了不消化哈，还是要少吃这个特别甜的东西，
1: 是稍微尝一尝还是不错的。
0: 对，
1: 薛麦说这个对面的山上的柏树的树纹是扭着上升的，20多年前去过，
0: 嗯，说的叫柏山庙，
1: 对，东岳庙对面的山，
0: 对，这个庙，这个东岳庙就坐落在柏山之上，铺建柏山之上，
1: 嗯，对，
0: 这个确实有一些特别奇特的自然景观，还有这人文建筑历史的遗存，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戏台啊，当时就特别吸引我哈，
1: 嗯，
0: 哎，是这个双这个底下可以走人，上头是可以这个以唱戏的这个戏台，
1: 对
0: 对，
1: 嗯，
0: 哎，还是在全国来说独树一帜的啊，
1: 是，嗯，今天也是关注到和大家去分享了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来说一说吧，在今天19:30，2026年姚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将在临汾姚庙景区启动了。而我们作为官方账号，临汾广播电视台微信视频号、听见临汾微信视频号、抖音号、临汾 TV 微信视频号将进行现场直播。
0: 嗯，还有呢，山西新闻联播、山西农民报、中国新闻社山西分社、大公网、临汾日报、今日姚都等多家微信视频号、黄河家客户端、黄河新闻网、临汾抖音号将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上我们这几个账号哈，重点关注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这几个账号啊，
1: 是我们的官微号，到时是有直播的。
0: 在
1: 今天晚间的19:30，7:30将会正式开幕。嗯，却麦说庙对面的山上你们去
0: 了
1: 吗？
0: 哎，我们去了东岳庙，没有去对面那个山啊。
1: 没有去对面，
0: 但是这边古柏确实比较多，青青这个葱葱茏茏的感觉，哎，确实可以感受到从这个大树上给我们传来这个历史的信息啊。
1: 嗯，
0: 哎，不是一年两年长成的，是很多很多年，可能有上千年的历史啊，
1: 是一座很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感受一把。
0: 哎，是的。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依然是在鼓楼附近有这个车头缓行，鼓楼周边哈，再来到临汾市教育局附近，鼓楼西大街的位置，由东向西车多缓行压力大。目前解放路这边已经恢复正常了，广宣街这边已经恢复正常了，公园街已经恢复正常了，各个路段目前都是已经这个陆陆续续恢复正常的情况。也提示各位午高峰的时段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啊。
1: 是，也是关注到今天节目当中啊，大家和我们去分享了我们身边的一些大事小情。缺麦补充说到，据说是有个人把宝贝的聚宝盆埋在树下了，就把树扭了几圈来做记号，后来再去寻找，满山的树都是一样的。
0: 哎，是的，你看某一个景区或者某一个树、某一个景点、某一个山头，它都有故事啊。
1: 对，
0: 故事增加了它的神秘感，然后让我们心驰神往。除了自然风光之外，我觉得故事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1: 是，刚才也是齐德说到这广生寺门口这个树也是有一些
0: 这个纹理它也是一个朝左来旋转，一个朝右来旋转，就很神奇。大自然的力量确实是很神奇的。
1: 好嘞，也是到节目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开心方向盘，祝大家开开心心，安安全全。
0: 赶快去吃午饭，注意好身体。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吧。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

0: 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啊，要聊一聊穿搭。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这个网上有很多帖子是关于这个穿搭分享的。
8: 对，我知道，就晒出你觉得自己最时尚、最欧蕾的打扮，是吧？
7: 对，但是这晒的吧，我多少有点看不明白了。以前啊，就是冬天咱穿暖和点，夏天咱穿凉快点，对吧？
8: 嗯，对。
7: 但是现在啊，这是不冷不热，不知道是暖还是冷的一种搭配，就这么诞生了。
8: 嗯，我知道你说的这个造型，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女孩会穿上长筒靴，
7: 哦，
8: 冬天的时候，女孩会穿上小短裤。
7: 要不说呢，就是，穿个凉鞋吧。还是个棉拖鞋。
8: 哎呦，你说到这儿，我必须要说两句话了。我曾经买过一双，它不是棉拖鞋，我发誓，但是它是棉凉鞋，它是羊毛凉鞋。 就是凉鞋露脚趾、露脚后跟的那一种，然后上面有个搭扣。但是呢，我这凉鞋里里外外都是羊毛的。
7: 你说它暖和吧，它是个凉鞋。
8: 嗯。
7: 你说它凉快吧，它是羊毛的。
8: 对，就很难受。还好最后我把它放到闲鱼卖了，因为几年的时间我真的给它穿不出去。

0: 就也穿出去过那么一两次，你觉得它就是冷的天气啊，你穿出去它是真冷，一点没给你保暖。你热的天气你把它穿出去吧，它看着也是真热，一点也没给你降温。
1: 这脚可能都跟着受罪了，心想说我这一块冷一块热的，这到底应该是冷还是热呢？
0: 是，我觉得不是天气的问题，也不是温度的问题，都是我们穿搭的问题。现在时尚潮流它真的就是一个谜。
1: 对，这上暖下凉的穿搭好像最近也是成了很多人的选择，是吧？
0: 对，你就看吧，一到每年的春秋两季啊，就是卫衣加短裤，哎，这种穿搭会经常见到。
1: 哎，我从这个某某书上啊，也是搜索了一下这个热搜词上暖下凉穿搭，结果我发现有800万，然后各种各样的笔记都在聊这个什么春秋穿搭法，什么上暖下凉法，大家讨论的那是不亦乐乎。
0: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上暖下凉这个热门穿搭它是什么样子的，这样穿到底是暖和还是凉快呢？首先上暖下凉的穿搭并不是这两年才出现的啊，只是这一波热度又起来了。你要知道早在20多年前，英国的戴安娜王妃她曾经就最初尝试过这种风格，印花卫衣再搭配上一条不同色系的骑行短裤，显得是活泼又时髦。你还别说，和现在搭配的方式不一样，以前人家王妃搭配的是骑行短裤，
1: 但是现在你看大部分配的也是这种就是紧身一点的，什么
0: 是紧身的，但是
1: 瑜伽短裤之类的，
0: 不不不，质感绝对不会是瑜伽短裤，如果搭瑜伽裤肯定搭的是长裤，一看就没有仔细观察。
1: 这么一说看来你很懂啊。
0: 那当然了，我跟你讲什么时候会搭瑜伽短裤，一般情况就是在现在啊，在当代穿大的 T 恤的时候会搭瑜伽短裤，
1: 就不能配卫衣呗。
0: 也能配，
1: 你看看你看看，一会儿自己把自己绕沟里了，还在那给我当专家呢。
0: 但现在确实是卫衣搭瑜伽短裤这种情况会比较少见了，卫衣搭的一些就是材质会更厚实一些的短裤会比较常见一些。
1: 哎，你看过那个美剧老友记没有？
0: 没有。
1: 爱看过没看过？我们的听友都看过。我告诉你讲，
0: 是是是，我也看过，看过一点片段切片哦。
1: 你看它里面那个 Rachel 在剧中也是用那个棕色卫衣搭黑灰色的那种格子裤子，
0: 哎，对，
1: 而且是短裤，
0: 对，它搭的是灰格子短裤，
1: 对，就是挺俏皮挺可爱的，
0: 就偏英伦一点点，
1: 对，
0: 然后同时又有一定的厚度。
1: 你这不是看过吗？
0: 我就看过一些切片。
1: 你看有不少网友就表示自己啊，真的也是被他这套穿搭给就是种草了。
0: 嗯，是的，这种类型的穿搭其实对于女生来讲会特别的减龄，会觉得很邻家小妹的感觉。而且啊，咱就不论这个腿的粗壮程度，这种穿搭的方式其实都会显得比较俏皮。
1: 而且我发现现在大家不是特别热衷于这种运动风吗？
0: 哎，对
1: 对
0: 对，
1: 什么户外风啊运动风啊，就你穿个短裤，然后高筒袜，然后配运动鞋，再加一个特别宽的 oversize 的这种上衣，好像显得就是既松弛又运动，
0: 是
1: 还适合于各种户外活动。
0: 哇，这一刻你简直就像是穿搭类的张张老师
1: 啊。张张老师啊，我是博主了是吗？
0: 或者是白白老师？
1: 哦，我是小白。
0: 哎，其实我想跟大家说一点，就现在比较流行的这种下凉式的穿搭，不只能够搭配短裤，你像短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哦，
0: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偷偷藏不住》？
1: 没看过，
0: 是一部偶像剧。你
1: 没看过？
0: 哎，你这个岁数没看过很正常。你年龄大了是真记仇啊，还在这儿等着我。
1: 谁让你刚才说你没看过《老友记》的？
0: 不，你看啊，在这部剧当中，赵露思饰演的是女主角。
1: 对啊，
0: 哎，她穿着那个棕色卫衣，在机场等她的欧巴，穿着棕色卫衣搭配的是黑色百褶裙。
1: 哦，很多人也会被这套搭配种草是吧？
0: 而且他还搭了一条棕色的厚围巾。
1: 哦，所以到底是冷还是热呢？
0: 所以啊，咱就不知道这个穿搭到底是多少温度。当然我们可以来参考他的搭档啊，也就是他这个男朋友穿的是什么，穿的是过膝呢子大衣啊，就非常长而且有厚度，长裤皮鞋这就更不用多说了。所以大概能够估算一下整体的一个温度情况。
1: 你看这俩人啊，是各过各的，各穿各的是吧？
0: 是。
1: 这赵露思一人啊是单身了两个季节，他旁边的这男伴儿呢也是感觉啊
0: 哥
1: 跟他的这个季节就完全不搭了。
0: 谁的男伴儿？你是活在哪个年代的人啊？
1: 我心里住了个张老头行吗？
0: 班儿 岁了啊。来看啊，其实这种上暖下凉的穿搭也不只是局限于我们就是一些日常生活场景，包括像现在现实生活当中职场中也是很多人的选择之一。
1: 哎，我看那个电视剧《承欢记》

0: 杨子也有这么一套，
1: 哎，是的，
0: 对吧？
1: 杨子
0: 也是配的那个裙子，然后加一个上面的卫衣。
1: 他当时穿的是一个绿色的卫衣，搭配白色的牛仔裙。其实他这个还有一个特色，就是颜色的碰撞会让人觉得眼前一亮，撞色搭配。
0: 嗯，你刚才说这个，上暖下凉，特别适合职场。
1: 嗯。
0: 这怎么解释呢？你看比如说在咱们单位吧，我们经常就是里面套一个半袖，因为单位可能温度会相对来说高一点，暖和一些。
1: 嗯，
0: 那上班工作起来特别累的时候或者特别忙的时候，我们就把外套一脱啊，穿个半袖，但是基本上下面还是保持着长裤的这种造型。
1: 哎呦，张小白
0: 啊，
1: 你是没见过吗？咱们经常有一些同事他就会上面穿的可能稍长一点点，比如说长袖啊，或者是稍微遮到臀部位置一点点的 T 恤。
0: 嗯，
1: 那下半身呢可能会消失不见，
0: 这就是传说中的下身消失法，是吧？
1: 对，下身消失法包括有那种连衣裙、连衣西装，其实这种它的长度啊，就是对于上半身来讲是足够长了，但是对于下半身来讲它其实很短很短，这都是在职场当中常见的一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0: 嗯，而且我发现有很多就是职业套装，女孩子的就可能上面配的是一个这种香风的这种长的呢子小外套。
1: 嗯，
0: 然后下身呢可能穿一个短裙，
1: 呢子小短裙，很有可能
0: 啊，
1: 这也是上暖下凉的穿搭吗？
0: 对，我记得还有一次是拍宣传照的时候，设计师给我搭配了一套上身是西装，下身是同款面料的短裤。
1: 嗯，哎，这也是一种非常时尚流行的搭配。一会儿啊，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也会提到这个男生的穿搭，尤其是男生的关于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我们今天说到了一种穿搭，就是上暖下凉法。
1: 哎，说到这个职场的应用，我要提到一部之前很火的电视剧，叫做《眼泪女王》，它是一部韩剧。对对对，当时呢是有金智媛饰演的女主角洪海人，她作为一名职场精英，就有很多套上暖下凉的穿搭。你看她在剧中啊，不同于我们刚讲述的这个卫衣加短裤的穿搭，在这部电视剧里，他这上暖下凉大多数是选择小香风外套，或者是西装外套，或者是连体裙儿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体现了一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感觉。
0: 是啊，在电视剧《流金岁月》当中，你像倪妮也同样是饰演了一位职场女性，对吧？
1: 哎，你刚刚说到的造型老师给你安排的西装外套加短裤，倪妮在剧中也是这样，只不过他的这个短裤版型和长短来想要比你更短一点。
0: 他这套我倒是看到了，就是他整体的这个西装外套啊，是那种 oversize 的西装外套，然后短裤呢是高腰的短裤，搭配起来呢，然后里面再搭一个干净一点的这种小内搭，就显起来非常的干练，对吧？
1: 对的，这类型的穿搭就会让人看起来非常的干练，很有职场范儿。当然我们说这种穿搭它从来都不是女性的专属，这上暖下凉的男生穿搭也很多。
0: 哎，确实是，首先呢是看到了很多国外的欧美那边的一些男星在这个街拍的时候出现这种上暖下凉，他们这种分歧是非常大的。你比如说上面可能穿的是一件羽绒服，下面呢愣是穿了一条运动短裤，然后那个小腿啊都冻得通红，还是不舍得穿长裤，怎么了？这长裤容易禁锢自己是吗？
1: 而且他上衣啊是那种特别紧实的，即便是他穿着羽绒服，脖子上也是看不到一点缝隙的，但下半身又如此的短，如此的凉快，让人很难想他到底是在想什么。包括像我们国内很多的明星，男明星在拍摄一些大片的时候，通常也会有这样的穿搭，卫衣加短裤，或者是西装外套加短裤，哪怕是比较适合中老年的那种尼克服加短裤，都有经常见到。
0: 其实你要说如果刚从健身房出来，我倒是能理解，就是懒得去换衣服了，那可能里面套的就是一身这个运动装，那穿短裤呢是方便运动，外面来一个大厚的羽绒服一裹，然后就快速的回家了，这也能理解，对吧？但如果真要是出街穿成这个样，我觉得多少还是有点不抗冻吧。
1: 对于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不少人觉得很时尚，也有人像你一样说觉得太冷了，这到底是冷还是热啊？但是有人会觉得能够把自己的美腿秀出来，而且上宽下窄，能够让人显得比例更好，显得腿细。那除此之外呢，这种穿衣方式人家讲说还能够提高衣服的利用率。
0: 那确实是一条短裤穿四季，
1: 对，从夏天穿到秋天，甚至穿到冬天，一件卫衣也可以从春天穿到冬天。
0: 是，但是也有不少人吐槽啊，说这种穿搭这样穿到底是觉得冷呢还是觉得热呢？还有人觉得说这种穿搭只有好看吧，实际生活当中根本就没有场合能这么穿。
1: 所以说上暖下凉真的只是好看吗？这种穿搭方式真的不冷吗？但我其实自己很想发表的意见就是，这种穿搭可能在南方比较适用，在北方多多少少可能到了冬天的时候会冷一些。
0: 谁冷谁知道是吧？
1: 对，因为我曾经买过那种就是上面就整体材质是呢子的，上身呢是长袖，并且是有一些垫肩的这种呢子的外套西装，下半身呢是呢子的超短裤，然后需要搭配一双，就模特搭配的是一双凉鞋，凉高跟带绑带的那种。但是你想象一下，它这三件吧，就是很难一起出现在大街上。
0: 对，还有就是我看到有的姑娘会这么穿啊，就是上身是一件这个厚毛衣外套，下身呢是一个
1: 超短裙，
0: 对，超短裙，然后呢会穿一个几乎快要到膝盖的棉袜，堆堆袜，然后脚上蹬的是那种松糕鞋，大棉鞋，头上呢还戴一顶这个针织帽。
1: 是，这就是时尚的标配。
0: 你说这一身啊，这头上是高温度，身上是中温度，下半身是低温，光着腿呢，对吧？这脚上呢又是高温。
1: 你看，我就看有人就说了，说一到秋冬啊，搜索穿搭都是你刚刚提到这种毛衣啊，搭配短裤、靴子，说真的很好看啊，但是也是真的没机会穿，要么上面热死，要么下面冻死，到底是谁在哪个季节、哪个区能够这么穿？难道他腿上真的就什么都不穿吗？说本老寒腿真的表示受不了啊，可是又很喜欢这种穿搭，真的太好看了。
0: 哎，你说这种穿搭，用你们女生那种就是光腿神器来扮演一下怎么样？
1: 你绝对是非常合格的搭配师。就你要知道啊，如果是比较瘦的姐妹们，那用光腿神器完全可以去掩盖那种寒冷，
0: 就假装下面光，
1: 因为完全看不出来，
0: 是吧？
1: 对，假装下面光，甚至你穿了厚的光腿神器之后，还会觉得哎，你好像身材变得更加的匀称了。
0: 嗯。
1: 但是对于一些本身可能稍微微胖啊，腿又比较粗的女孩来讲，你再穿上那个厚厚的光腿神器啊，它就真的挺厚、挺粗壮的。
0: 嗯，
1: 我觉得应该也没有谁喜欢把自己的粗壮展示的那么明显。
0: 所以当这个气温开始变低的时候，你说这种加厚的鲨鱼裤是不是很好的选择？
1: 当然是了。当然我觉得每个女孩她的审美不一样，那有些女生呢就比较喜欢这种肉感，有肌肉感，这种线条美，那如果比较喜欢这种风格的话，完全可以去穿鲨鱼裤勾勒自己的身形。
0: 嗯，所以这个上暖下凉，其实可能一方面啊，大家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没有场景穿？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什么所谓的光腿神器啊，这些来助力一下，是吧？帮我们打造一种看似是这个上暖下凉的这种视觉感受。
1: 嗯，而且你知道吗？我觉得上暖下凉这种穿搭一定有它非常适合的区域地域。因为有些地方它可能一天当中温度变化会比较大，
0: 嗯
1: 啊，暖和的上半身和相对这个清凉的下半身就会让人觉得既不那么冷又没有那么热。
0: 所以让你这么一说，上暖下凉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是吗？
1: 是的，我们稍后啊也会持续来跟大家分享有一些研究包括具体的证实，当然了也非常期待大家的评价和你们自己的实战经验，有没有体验过。我看到后台汉堡就说了，说不行，我根本不敢尝试，我怕得老寒腿，还是老老实实在秋冬的时候套棉裤吧。
0: 哎呦，套棉裤哈、啊、还有露露他说了，我感觉只有腿暖和了，这全身才能暖和。
1: 你看他是说到腿暖和，刚你提到说很流行的那种穿搭，他一般脚上踩的都是增高的厚底儿的雪地靴，对吧？
0: 对对对。
1: 其实雪地靴也证实了一点，就是温度是真的低。有一句话不是说寒从脚底来嘛、
0: 嗯、
1: 所以很多女孩子说保护好我们的脚，脚暖和了，这全身血液就畅通了，就暖和了，所以这腿露不露的也就没有那么大碍了。
0: 那布林盖儿他说，我谁来关心呢？
1: 那叫玻璃盖啊，那叫波棱盖儿。
0: 波棱盖儿是吧？
1: 啊、哦，这东北话一点都不标准。
0: 好了，朋友们，大家也来聊一聊吧。你是觉得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方法是科学的吗？它是有道理的吗？什么样的场景会选择上暖下凉的穿搭来进行搭配呢？大家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了。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是的，我们今天呢聊到了一个穿搭的方法，叫做上暖下凉法。这么穿它到底保不保暖呢？
8: 我们先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啊。志涵也说了，说老寒腿警告，立文立文立文。还有七色锦说了，我就不一样了，我可以裤子穿厚点，衣服穿薄点，下半身暖了，这整个人就都暖了。
7: 我给你投一票，我也是这么理解的
8: 啊。可是这种穿搭方式说实话生活当中还挺少见的
7: 啊。
8: 也就是说你下半身穿棉裤，上半身露点肉。
7: 你比如说我秋冬，我可能就会下面穿秋裤，上面呢可能一件 T 恤加一个外套也就够了
8: 啊。那这个你看，这个其实尺寸感和你的分寸拿捏的都还挺好的，属于是一个季节的。你看月月说了，说现在有光腿神器呀。
7: 确实是，所以呢这光腿神器啊也是助力了不少选择上暖下凉穿搭的朋友们，对吧？
8: 而且这为什么人家卖得好，这一下子就找到原因了。而且现在的光腿神器很多啊，做的都非常的逼真，非常的透明感，就是让人看起来视觉上好像跟没穿是一样的。
7: 你先别说什么光腿神器了，你上半段节目我不是说了吗，你说上暖下凉是有科学道理的。
8: 嗯，
7: 来摆证据。
8: 来，我们说一下啊，据东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当中的一篇文章，
7: 火
8: 人家就特地提到了，说对于人体各个部位对于温度的反应做了一个相应的研究
7: 啊。
8: 那根据实验的结果，我们身体各个部分对于温度的敏感度依次为腰部、背部、胸部、大腿部、上肢部、小腿部。
7: 嗯，
8: 也就是

0: 说靠近，哎，健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靠近身体核心的身体重要部位，对于温度的刺激敏感性是比较高的。
1: 哎，
0: 处于身体肢端的部位，对于冷刺激相对没有那么敏感。
1: 嗯，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网友会说只要上半身这暖和了，就感觉整个人都暖和了。所以刚刚咱们那位朋友说下半身暖和了，他就感觉上半身暖和了。按照正常的角度来讲，可能没有太多的科学依据，
1: 逻辑不太通，是吧？
0: 嗯，
1: 你看他这个排列的顺序哈，腰背还有胸部都是比较靠前的，
0: 这是率先能够知冷知热的。
1: 那是不是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我穿个背心儿，我就暖和了。
0: 穿个羽绒背心儿
1: 啊，羽绒。
0: 哎，你一下子是不是 get 到了为什么那些羽绒背心儿、发热背心儿卖得好？
1: 哎，对，
0: 原因就在这儿。
1: 那准备起来吧。
0: 这样说的话，我一会儿啊下了节目，我就给我姥姥、给家里老人家买一个发热背心儿。
1: 嗯，此外啊，人体的这个产热器官主要是体内各组织器官，比如说躯干肌肉，还有内脏器官以及脑部等等。那么这些产热器官呢，都分布在上半身。那产热器官分布较少，而且距离产热器官比较远的下半身温度，相对上半身而言啊，就比较低了。
0: 对，比起以心脏为中心，体温维持在37度左右的这个上半身，那下半身越往下温度就会越低，甚至上半身和足部的温度有可能会相差大概6度。
1: 哎，所以你看这个上暖下凉式的穿搭啊，对于维持上半身略高的温度，哎，这么一说好像还是有帮助的哈。
0: 但是朋友们，我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啊，这并不意味着说腿部就不需要保暖了。比如说这个膝关节长期处于低温的环境当中，很有可能会引发像什么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又或者大家提到的这个老寒腿。那么在低温环境当中，低温还容易导致关节僵硬，或者是关节灵活度下降，增加关节软骨损伤的风险。而且这个低温刺激还会有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它还会造成滑膜囊分泌的滑液减少，那关节消耗的速度就会随之加快，会增加膝关节炎的发病概率。
1: 哎，你看我们有一个词叫春捂秋冻，对吧？这说的呢，就是说这膝盖关节啊，不在这个冻的范围内，要尽量做好保暖的工作。
0: 是。那可能有人这个时候就会问了，说既然露腿存在这么多的健康隐患，那为什么上暖下凉的穿搭还这么流行呢？
1: 那咱们看看这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好看，对吧？不然的话也不会那么多姑娘都奔着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去做了。
0: 是的，好看是最大的原因。我曾经在 B 站看到有 UP 主曾经啊在这个日本街头就对这个光腿穿裙子的女孩子们进行了一个采访。那从整个采访的结果来看，这些女孩其中有些人并非是特别抗冻的，就是单纯为了好看所以舍弃了温度。
1: 哎，甚至很多学生就说了，哎呀，学校不让我们这样穿
0: 啊，
1: 但是呢为了好看在街上我们就这样穿了。
0: 我们必须这样穿，没办法，就是为了好看，主打就一个原因。关键这好像就正应了那个词儿，现在被改编的叫什么来着，美丽动人，冻是冷冻的冻。
1: 是啊，这抛去这个社会环境不谈啊，在这种秋冬仍然光着腿的人，他或许可能人家真的不怕冷吧。
0: 来上科学研究。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当时这研究呢是对42名年龄在18岁到40岁之间的健康的男士来进行了一个测试，要求他们在14度的冷水当中泡20分钟后，再到常温室温当中去休息10分钟，如此往返，直到他们的体温降到35.5度。在整个浸泡过程当中，研究人员用这个肌电图测量参试者的肌肉电活动，并且研究肌肉中蛋白质含量和纤维类型的构成。哎，这研究发现呢，好像缺乏某种蛋白质的参与者会拥有更多的慢缩肌纤维，这会让他们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去保持自己的体温。那快缩肌纤维呢会导致颤抖，而慢缩肌纤维会经历更多的肌腺收缩并且产生热量，从而更能够抵御寒冷。当然这个研究当中显示，近20%的人群体内不存在该蛋白。
1: 哎，除了基因之外哈，是不是抗冻还与身材有关系？
0: 对，刚刚那一趴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偏科研范儿了啊。
1: 对，基因的原因。
0: 下面说到这个身材，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熟悉的，比如说这个高挑腿长， 哎，这应该是很多女孩尤其都特别追求的。
1: 男孩也喜欢呀。
0: 啊，确实也是。但是这样的身材从理论上来说它会更加怕冷。
1: 嗯，因为身体表面啊，这面积越大散热就越快，而很多人呢嫌弃的脂肪啊也有保暖的作用。这儿说的这脂肪可不是说身上的这个肥肉，而是指这个棕色的脂肪，它能够高效的产生热量，提升基础代谢，从而呢起到保暖的效果。但是老年人和肥胖人群呢只有较少甚至是压根就没有棕色的脂肪。
0: 嗯，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肌肉也能够让人更加耐寒，因为肌肉的代谢率会比较高，所以产热也更多。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肌肉男在冬天其实会更扛冻。当然我觉得人家在冬天可能也会更乐意少穿一点，以此来展示自己优越的身材。
1: 所以这么说来的话，上暖下凉的这种穿搭方式虽然好看，但是呢它确实是存在不少健康隐患，对吧？如果不是天生的抗寒圣体，那我觉得咱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上暖下凉，上暖下暖吧。
0: 上暖下凉，这不又绕回去了吗？看来你心里还是喜欢这种穿搭的。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啊。刚才说到了这个上暖下凉的穿搭法，您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真的会这么穿吗？
2: 真的想要这么穿，因为。

0: 它确实是很时髦。你要知道现在这个时髦它是不分季节的，无论春夏秋冬，这姑娘们都想要无时无刻恨不得24小时都美美的。不过话说这春夏还好，到了冬天恨不得冷的都要把被子裹在身上，你说要怎么时髦？所以人们就创作出了这种上暖下凉的穿搭方式。
1: 哎，这时候啊，我们看这个时尚博主们，他们就会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你真的很想像那些潮人一样的美翻众生，最需要锻炼的不是你的审美和穿衣品味，而是你的抗冻能力。
0: 我现在觉得很多女孩子的抗冻能力已经非常非常强了。其实简单来说就什么意思，就是纵使再大的风再强的雨雪天气，你都要抱着类似想要美露大腿类似这种的心态啊，淡定自若的走在街头。
1: 哎，这真的不是这博主们无缘无故的说出来的。纵观各大品牌的这个秋冬各种造型啊，你看这明星潮人们全部都是上半身过冬天下半身过夏天的造型。
0: 我估计啊，对于每年春天和冬天，尤其是到了深冬的时候，越往北的朋友越会想说，哎，这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又穿得好看又保暖呢？但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可能露腿这个方式是让你觉得最好看的方式。那如果你觉得上边都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那么你就想象一下，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坚持露腿，这种造型是不是很感人？
1: 啊，是很动人。
0: 哎，还有更猛的就是那种嘴巴已经冻得没有血色了，也依然是光腿踩着凉高跟鞋，就是感觉有一种大写的心疼，但这好像就是现在时尚圈的样子。
1: 就是时尚圈是这样，就一定得把反人类的行为当作是一种时髦，对吗？所以这幸福的南方的姑娘们以及北方的一些扛冻的妹子们真的是才能赶上这波时髦的风啊。
0: 来，如果想要赶这波风潮的话，我们来好好的盘点一下，来看看它的不同阶梯到底是如何露，然后要露多少，如何扛冻。首先第一阶梯有很多人露脚踝。
1: 哎呦，这个已经过了我的年龄段了。
0: 哎，但是讲真，就是它不只是女孩子们的专属，我经常见到有很多男孩子们，
1: 对，
0: 大冷天的露着脚踝，
1: 是的，
0: 而且那脚踝真的冻得发紫，真不如女生会扛冻会保暖
1: 啊。所以呢，就是尤其是上身啊更容易感到寒冷，下半身比较扛冻的情况之下，你穿长裤露个脚踝，哎，那多少时髦度就有那么一点了哈。
0: 你看很多朋友尤其是北方的啊，就是冬天特别冷的时候穿着那种毛绒羊绒大衣，然后还是过膝的那种长度，感觉特别暖和，但是下半身人家穿的是紧身显瘦的打底裤，要露脚踝九分的那种，然后穿个小白鞋就显得好像格外的这种清冷感。
1: 哎，再有呢就是九分的牛仔裤了，那你露脚踝你必须得配一条九分的裤子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裤子啊，你搭配起来和大衣这么一穿，无论是破洞的还是宽松的，还是铅笔裤或者是喇叭裤，只要微微的露出那么小脚踝来，你都可以时髦到起飞啊。相比于轻薄的打底裤，牛仔裤好像更有厚重感，至少这大腿不会觉得太冷。
0: 再有一个天气冷的时候有一个必要的穿搭，就是短靴，保温指数四颗星，用长款大衣你去搭配短靴，感觉会更加的暖和一点儿。里面呢你可以多穿几件衣服呀，叠穿法反正也看不出来，就只要不要穿得太长都可以。
1: 哎，还有就是光脚，有些妹子啊肯定觉得这个露脚踝这种事儿真是小意思了，人家一年365天有200多天啊这脚踝都是在外面的，那么这些人啊大可以试试不穿袜子光脚穿鞋这一招了，反正都已经是挨冻的天使了，何必在乎那一双袜子呢？
0: 哎，但是这些女生可能一到冬天就容易手凉脚凉，真的不敢不穿袜子，但是你就看着有很多人是光脚穿着这种偏凉鞋偏春秋的这种鞋，光脚穿鞋我觉得对于南方姑娘来讲应该是可以轻松能够达到的事儿，可以选择比较流行的什么尖头高跟鞋或者毛毛鞋，虽然这么穿确实会有点冻脚，但是气质立马会提升一个段位，同时上半身穿大长衣还是短夹克，只要足够温暖都没有问题，但我建议北方的姑娘们就不要轻易的尝试咯。
1: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上一台阶，第三阶段啊，我们可能就要露大腿了。
0: 哎呦，虽然说冬天露腿真心是反人类，但是俗话讲，要说女人就要对自己狠一点，天底下就没有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事儿。如果你想要温度，那么你就没有风度；如果你想要风度，那么温度就需要。

0: 要抛诸脑后。
1: 所以说啊，就说这下半身已经这么豁得出去了，那么就请把上半身怎么厚怎么穿吧，什么羊羔毛啦，皮毛一体啦，什么羽绒服啦，咱就穿上。虽然这世界上有一种冷叫做只有自己知道，但起码让别人看起来咱很暖和就足够了呀。
0: 啊，让别人看起来很暖和确实很重要。那么其实我们说到这么多的上暖下凉的穿搭法，但我认真的发自内心想跟大家说，虽然我也很喜欢这种穿搭方式，我也觉得很时髦，但是去到一些比较冷的地方它真的穿不出来，尤其到特别冷的季节根本不敢这样走在大街上，我怕冻着自己，尤其是年龄上来了以后对于身体的保暖会更加的重视，所以温暖才是正解。
1: 哎，对，你像我这冬天啊，我就甭说什么露脚踝了，咱就把这个厚棉裤就往身上套，对吧，这左一套右一套，怎么暖和怎么穿。
0: 而且我现在都不是那种春捂秋冻的选手，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我会早早的穿上秋裤。别问我为什么，问就是怕冷。
1: 对，我发现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一边呢是会占这个时尚时髦的风，另外一边呢可能会占这个养生挂的。
0: 对，虽然上暖下凉真的很时髦，但是我们确实，就我只是普通人，我只是一般人，我还是希望自己健康一点，和那些潮到发霉的达人没法比，有的时候这该保暖还是要保暖的，毕竟这身体是自己的，而且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嘛。所以不如在穿短裙或者短裤的时候，你可以加一条光腿神器，然后还是那种加绒加厚的光腿神器，起码比你真的光腿出街要好很多。
1: 对，美丽固然重要，但是身体健康更重要，对吧。还有就是你像什么现在的一些什么发热内衣啦，发热打底裤啦，暖宝宝啦，我觉得这都是冬天必备的一些神器了，大家在选择这种长大衣的时候兜里揣上几个暖宝宝，那我觉得再冷的天咱也都不用怕了。
0: 是的，还有什么呢大衣、羽绒服，这些更是必不可少。这样想的话，你赶时髦的时候也能够兼顾温度和风度，不对吗？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

0: 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诗仙李白。上元二年，公元761年，61岁的李白听说名将李光弼正在乘胜率兵追击叛将史朝义，就决定再度投军。但是他行至金陵的时候却因病折回。第二年，李白病死于他的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的家中，终年62岁。李白的诗歌继承了自屈原以来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中国文学史上起到了革新的作用，对唐代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诗流传下来近1000首，其中不少都成为传颂千古的名篇，成为唐诗中的奇葩。二，诗圣杜甫。杜甫字子美，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他是唐代最著名的大诗人之一。杜甫祖籍襄阳，其曾祖父杜一义为巩县县令，后来他居住于巩县，因此杜甫也出生于此。杜甫生于唐朝如日中天的开元盛世，为了增长自己的见闻，他南游吴越，北至吉兆。在此期间，他以望岳诗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浑气魄震惊了文坛。

此后，杜甫在东都洛阳结识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大诗人李白，两个人同游梁宋一带，而且还与边塞诗派的高适多有接触。天宝五载，公元746年，杜甫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而当时掌权的正好是奸相李林甫。不学无术的李林甫最忌恨有才学的人，生怕他们议论朝政对自己不利。于是李林甫暗做手脚，结果在这一年的科举考试中，布衣之士竟然没有一个人及第。而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行径，李林甫竟然大拍唐玄宗的马屁，说皇帝圣明，天下之人尽其用，也无疑险。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当然不可能入仕朝廷了。困居长安的杜甫生活日渐贫困，迫于饥寒，他不得不招扣富儿门，目随飞马尘，惭悲与冷炙，到处潜悲心。他通过向一些达官贵人投诗以求温饱，而在此期间，杜甫虽然备受饥寒疾病的折磨，却不忘用自己的如传巨笔记录历史，针砭时弊。针对杨氏兄妹奢侈荒淫、专权误国，他撰写了《丽人行》，讽刺了其骄奢淫逸的腐败生活，曲折反映了唐玄宗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针对穷兵黩武的对外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他撰写了《兵车行》，表达对人民不幸生活的深深同情。杜甫以诗人敏锐的观察力洞察到了唐朝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险，为开元盛世唱了挽歌。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匆忙逃往蜀地，刚任右卫帅府兵曹参军的杜甫正带着妻子儿女从奉先赶往福州。他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就匆匆安顿家属，随即上路前往灵武。中途杜甫被叛军抓获，掠至长安。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杜甫逃出长安，再次奔向朝廷所在的凤翔。唐肃宗对杜甫长途跋涉投奔朝廷表示赞赏，授他为左拾遗。杜甫也认为自己治天子与尧舜的时机到来了，所以他积极上书谏言。没想到不到一个月，他就遭到了贬斥，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途中他目睹了各级官吏不顾百姓的身家生死，无论男女老幼征兵拉丁，见闻了妇孺老弱无助的倾诉与悲啼。同时杜甫也看到了众多百姓为国家社稷积极支援官军平叛的场面。期间他写了6首著名的新题乐府组诗，即《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
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这六首诗不仅反映了人民为战争付出的代价和安史之乱对国家造成的民不聊生的惨状，而且也讴歌了人民奋不顾身的自我牺牲精神。不久之后，杜甫的好友颜武出任两川节度使，杜甫投奔入蜀。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国家的形势稍有安定，可杜甫却依然奔波于江上。长期的辛劳使杜甫贫病交加。同年冬天，杜甫在湘水上的一条小船上病逝了，结束了他苦难的一生。杜甫留下了1400多首诗，为后世勾勒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历史长卷，堪称诗史。而他的诗也被奉为典范，今永留千古，声名动四夷。杜甫因此被尊为一代诗圣。第九章，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宪宗削藩。安史之乱中，唐王朝依靠地方节度使的力量平定了叛乱，地方势力开始抬头。此外，唐朝统治者为迅速平定叛乱，就接受了大批叛军将领的投降，而且又册封为新的节度使，这就导致了地方藩镇林立，中央集权严重削弱的局面。唐德宗、唐宪宗时期，地方藩镇叛乱时有发生，严重危害国家的统治。到唐宪宗即位之后，他全力推行武力削藩的政策，使唐朝出现了元和中兴的局面。一，藩镇割据。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之后，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地方武将所控制的军队，由平藩朝廷的国家军队，一变而成为割据地方的军阀武装。特别是在对安史降将如何处理的问题上，唐代宗姑息养奸，轻易地放过了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三大叛将，形成了卢龙、承德、魏博这河北三镇割据一方的局面。李怀仙、李宝臣、田承嗣三人在自己的藩镇之内，自属文武将吏，不供贡赋。所有的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职，不受朝廷的命令。或父子相承，兄终弟及，或将军自行拥立，事后胁迫中央承认。名义上他们是唐朝的藩镇，而实际上都是一些独立的小王国。河北地区成了藩镇割据的重灾区，而淮西地区的军阀则更加嚣张。建中三年，公元782年，
承德节度使

0: 李宝臣的族侄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取了汴州，他自称为楚帝，改元武成。与此同时，河北三镇以及淄青、淮蔡各镇也爆发了长达六年的大叛乱。牵连在内的有承德节度使李怀钺、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纳、山南东道的梁崇义、卢龙节度使朱涛、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人。在这次叛乱中，泾原叛军竟然攻入长安，唐德宗仓皇出逃，而朱涛、王武俊、田悦、李纳四人甚至相约称王，并且以朱涛为盟主。虽然这次叛乱最终以朝廷和地方藩镇的妥协而平息了，但是藩镇们的气焰变得更加嚣张。唐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李希烈被部将陈仙奇毒死，淮西归属中央。之后，李希烈的另一个心腹部将吴少成又攻杀了陈仙奇。唐德宗无奈之下，就顺势拜吴少成为深蔡节度使。吴少成死了之后，他的弟弟吴少阳又杀死吴少成的诸葛儿子，自立为节度使，朝廷也只得承认。虽然唐王朝在表面上仍然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但实际上它已经分裂成各个由藩镇统治的诸侯王国了。唐朝的皇帝也只是像周天子那样的天下共主罢了。二，英主削藩。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唐宪宗年少的时候就倾慕贞观开元时期的政治局面，有志恢复，所以即位之后，他利用德宗以来积蓄的财力，重用主张撤销藩镇的大臣杜皇赏、武元衡、李吉甫和裴度等人，坚决主张以军事手段。
1: 二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
3: 005240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看得见的中国史，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和宪宗削藩。三、蔡州之战。为进一步瓦解淮西军，李肃后代俘虏，大胆采用降将。淮西骁将丁世良、吴秀林、李佑、李忠义等人相继被俘之后归降，唐军因此士气大振，连克多城。淮西将士降者络绎于道，而李肃委任李佑为六院兵马使，掌握自己的亲兵卫队，并向降将诚恳地询问攻取蔡州之策。李佑等人为之感动，就献计说，吴元济的主力和精锐部队都在回去，防守蔡州的不过是一些老弱残兵，如果乘虚直捣其城，除其不义，就可以一举擒获吴元济。李肃深以为然，而裴度也支持他们的设想。十月初十日，李肃利用风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命李佑等率精兵3000作为前锋，自己率中军后军随后出发。李肃只说是挥师东下，除个别将领之外，全军上下都不知道这次行军的目的地和部队的任务。东行60里之后，唐军趁夜全歼张柴村的守军，既防止叛军烽燧报警，又截断通往回去的道路。李肃这个时候才宣布说，要直入蔡州夜袭吴元济。诸将闻听之后都大惊失色，有人说这是中了李佑的奸计，但是军令如山，众将也只得率部向东南方向急进。此时夜深天寒，风雪大作，旌旗为之破裂，人马冻死者相望于道。但是众人都畏惧李肃，没有人敢于抗令。唐军强行70多里，最终抵达蔡州城边。进城处有鹅鸭池，李肃令士卒击打鹅鸭，以掩盖其行军之声。自从淮西割据，唐军已有30余年没有到达蔡州城下了，所以淮西军毫无戒备。4更时分，李佑等降将爬城开门，迎李肃率军入城，而吴元济尚在梦中浑然无知。入城之后，李肃派人抚慰回去的守将董仲智的家属，派董仲智的儿子前去劝降。董仲智看大势已去，就亲自改回蔡州向李肃投降了。次日，蔡州的百姓助唐军攻打内城，吴元济投降，深光二州及诸镇20000多兵马相继降唐，淮西被平定了。经过唐宪宗君臣的努力，全国的藩镇至少在名义上归附于大唐王朝的直接管辖，四分五裂的唐朝出现了暂时的中兴气象，史称元和中兴。但是藩镇割据并不单独存在，它是和宦官专权等

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一起构成的。它成为唐王朝病体上的顽疾，而且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被更加的放大了。第十节，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朝廷中的派系之争，是以牛僧孺为代表的庶族官僚集团与李德裕为代表的士族官僚集团的冲突。牛李党争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的冲突，他们在宦官的操纵之下，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争权夺势。这种冲突进一步促使统治阶级内部陷入到了混乱和分裂的局面，从而加深了唐王朝的政治危机。一、举人之争。唐朝末年，以牛僧孺为首领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领的李党，这两派的官员互相倾轧，争吵不休。从唐宪宗的时候开始，直到唐宣宗的时候才宣告结束。这两派一共斗争了将近40年的时间。在唐宪宗元和三年的时候，公元808年，朝廷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来选拔人才。在参加考试的人中，有两位下级官员，李宗闵和牛僧孺，他们在考卷里批评了朝政。而出身士族的宰相李吉甫看到文章之后非常生气，因为李吉甫本来就瞧不起科举出身的官员，而现在身份低微的李宗闵、牛僧孺竟敢在批评朝政之余对自己进行讽刺，这当然使他非常不快了。于是李吉甫就说，这两个人跟考官有私人关系，这才得以禁用的。宪宗皇帝信以为真，就把考官降了职，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因此没有受到提拔，这就为日后的牛李党争埋下了伏笔。到了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出任翰林学士，而这一年又举行了进士的考试。正好李宗闵有个亲戚应了考，最后被选中了，而没有考中的那些人就趁机告发跟李宗闵有关系的主考徇私舞弊。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在正式之下，主考官钱辉被降了职，而李宗闵也受到牵连，被贬谪到外地去了。李宗闵认为李德裕诚心排挤他，就恨透了后者。而同样出身科举的牛僧孺自然同情李宗闵。此后李宗闵、牛僧孺就跟一些科举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而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这两派就开始了长达40年、几乎与唐朝命运相始终的党争。二、党同伐异。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走了宦官门路的李宗闵终于做到了宰相。在唐文宗的面前，

李宗闵多次推荐牛僧孺，他称赞牛僧孺有政治才干，不易久任外官。而到了第二年，牛僧孺被朝廷任命为兵部尚书，同平章事。而在这以后，牛李二人援引同党，进逐李德裕一党。对于李德裕本人，他们更是极力打击。原本李德裕在浙西观察使上任八年，成绩斐然。唐文宗把他调入京师，想让他担任宰相的职务。可是，四朝元老裴度也认为李德裕有才干，极力的举荐他。但是李宗闵和牛僧孺两个人却共同诋毁李德裕，将李德裕赶到了四川，出任节度使。经过李德裕的经营，西川的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吐蕃、南诏也不敢轻举妄动了。吐蕃的维州守将悉达牟举城投降，沦丧40年的维州城又重归大唐。但是当政宰相牛僧孺却嫉妒李德裕功高，居然命令李德裕拒绝受降，将维州归还给吐蕃。因此战略要地维州又被拱手送还给吐蕃了。李德裕被气得半死，因为他在西川政绩卓著。到了太和六年，公元832年，李德裕再次入朝担任兵部尚书。李宗闵唯恐李德裕坐上宰相，于是极力阻止，这引起了文宗的极度厌恶。不久之后，李宗闵被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由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但是牛僧孺依旧在朝中为官，牛李二党各怀私利，党同伐异，争斗不绝。在李德裕为相期间，他北破回鹘，安定边陲，决策制胜，平定叛阵，禁绝佛教，取得了一系列的政绩。而对于朋党，李德裕绝于附会，门无宾客，一时间朝政大为清明。但是李德裕办事专断，因此也遭到了不少朝臣的怨恨。会昌六年三月，公元846年，唐武宗病故，唐宣宗即位。李德裕因此失势，被贬为崖州司户。白敏中、令狐桃等人也先后为相，这就使得牛李党争最终以牛党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但是唐王朝也因此要走入死胡同了。三，两税法。唐德宗建中元年二月，公元780年，新任宰相杨炎提出一套完整的税收方案，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统一税目，以户税和地税为核心，将租庸调、杂徭以及其他的一切赋敛都归入两税。纳税人依据财产及土地占有的情况划分征税的数量，

经常往来的行商，在所在州县纳付1/30。地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征钱或折纳锦帛，秋税则征收谷物。田亩税以大历14年公元779年的土地数亩为标准，夏税不过6月，秋税不过11月。两税法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是政府对农民人身的控制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使政府对农民人身的控制有所松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富分担不均的现象，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两税法在唐朝中叶以后得到确立，并且被后世数百年所沿用。第11节，宦官专权和甘露之变。甘露之变是唐朝的皇帝为反抗宦官专政而做出的最后抗争，是继王叔文事件之后唐代士人和宦官之间发生的又一次大冲突。但由于谋事仓促，处事不决，这次政变最后以失败告终了。因此宦官更加的专横，他们临逼皇帝，藐视朝官，使朝臣和宦官逐渐走上了彻底对立。一，宦官专权。宦官是皇帝周围的杂役。一般来说，当皇帝勤于政事、积极有为的时候，宦官是没有办法插手政务的。相反，当皇帝疏于朝政或国家政治腐败的时候，宦官往往就会利用其和皇帝亲近的关系，乘隙而入，干预朝政，甚至左右政局，拥立或者更换皇帝。唐代的宦官专政就是这一规律的最好注解。唐代宦官得势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唐玄宗的时候，宦官的人数一度增加到了3000余人，而其中3品以上的就占近1/3。而更为严重的是，高力士这样的大宦官头目开始出现了。他凭借玄宗的宠信，一言一行可以影响到官员的升迁。就连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这样的中央或地方的实权派都要结好其人。太子李亨甚至称其为二兄，玄宗的公主驸马称其为阿翁，可见高力士的权势如此之大。自唐玄宗之后，宦官专政就成为唐朝后期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唐肃宗李亨因为安史之乱险些亡国，所以他非常猜忌将帅，用自己宠信的宦官李辅国来统帅禁军，这就开始了宦官掌握军权的先例。到了唐代宗的时候，宦官的势力又一步膨胀，充任内枢密使，掌管机密，呈诏宣旨。至此，宦官开始逐渐掌握了军队和朝政，而皇帝却逐渐控制不了宦官。

甚至被宦官所控制。唐宪宗李纯被宦官陈弘志等人所杀，唐敬宗李湛被宦官刘克明等人所杀，唐穆宗李恒、唐文宗李昂等等皇帝皆立于宦官之手。

0: 而与此同时，文宗勤于政事，每逢单日一定上朝与群臣议论朝政。对于臣下的意见，他也能够接纳。这一点就与宪宗晚期以及穆宗、敬宗两朝大为不同，号称清明。当时的朝政有了一些新的迹象，朝野对文宗都有非常的期望，希望在他的治理之下能够使历经祸乱、颓败不堪的朝政重新的振兴起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

0: 本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很多时候我们难免抱怨生活的压力太大，家庭的负担太重，工作的苦难太多，爱情的麻烦重重，于是在我们眼里安徒生成了最大的谎言家，连海的女儿都被他写得那样凄美，令人陶醉。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包袱很重，我们的肩膀很痛，我们流浪于人群之中，我们封闭了内心，我们拒绝了向往。当幸福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拒绝张开双臂。事实上，生活真的那么糟糕吗？不，绝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感情会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心怀幸福。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J.K. 罗琳在《哈利波特》中用想象力构造了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童话世界，于是幸福的童话世界里也有了恐怖，有了血腥，有了邪恶。然而有趣的魔法咒语和飞天的扫帚却让我们看到了魔法世界的幸福与浪漫，而爱的力量永远比魔法更强大。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

0: 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句台词，人呢，得自个儿成全自个儿，别人能帮得了一时，终究帮不了一世。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人活于世最靠得住的只有自己，最坚实稳固的路需要自己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最想抓住的梦需要自己一笔一画去勾勒。依赖父母，父母会渐渐老去，依靠朋友，朋友有自己的难言之隐。人生路上风雨兼程，自己才是自己的救世主，也只有凡事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安心舒适地过好这一生。
1: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

劫机本是一幕历史异化，演变成一段梨园的血泪，一缕梨园的风气，一幅时代的画卷，一个历史的烙印。有人说，张国荣是用自己亲身经历来诠释《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歌曲中也处处弥漫着对爱的不舍之情。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也在歌曲中听到自己对爱情的呐喊。真正能让人动容的，从来不是声音，而是感情。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就是一条路，途中会历经坎坷，也会面对风雨。当你用消极的心态面对它，它就是漫长乏味的；当你用热情的态度接受它，它就是精彩充实的。平坦的路途让我们心怀感恩，泥泞的路途让我们努力拼搏。受到打击就会学到经验，历尽千辛就会收获幸福。

无论坦途还是坎坷，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上天不会亏待你，人生不会辜负你，你的努力终会得到相应的回馈，你的付出也会换来满意的答复。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

0: 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从1994年开始，进口影片可以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分账片的形式。《亡命天涯》呢是第一部进口影片，在1994年的11月12号于内地上映，票房达到2580万。之后每年引进10部，当然现在已经远不止10部了，而且分账形式也不一样了。不过呢，真正的分账模式是从1995年开始，毕竟1994年就一部。1994年被誉为是佳片云集的一年，那么1995年的电影市场仍然是佳作频出。那么在这一年，有一部美国影片叫做《十二只猴子》。今天我们就来分享美国科幻影片《十二只猴子》的故事。1995年由特瑞·吉列姆执导的科幻惊悚病毒影片《十二只猴子》在全球上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位英国导演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在洛杉矶长大，由于看不惯美国的社会生活呢，在1967年回到伦敦，后来又加入了英国国籍。06年呢，他最终放弃了美国国籍。他的风格一向比较偏重知性思考，而不是热闹的动作场面，因此呢，这部影片给人留下了不少可供思索回味的地方。那么这位导演吉列姆不但游离于好莱坞的主流之外，也进不去欧洲评论界的法眼，但是呢，全世界喜欢他的影迷却非常多。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是这个地球上最倒霉的导演，几乎每一部电影都会经历一场浩劫。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又是一个伟大的导演，他用他无尽的想象力构建了一个特里·吉列姆的迷幻世界。好，一起来分享影片的故事。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公元2035年，世界被一种致命病毒侵袭之后，剩余的少数人类只能在地下苟且偷生。为了改变这一情况，科学家们设计出了一个计划去改变这一切，并且最终找到了释放病毒的罪魁祸首——十二猴军团。在影片之中，一次次的事实不断逼向真实，真正的幕后策划者也变得扑朔迷离。这是一部游走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之间的影片，可能一不留神就会感到混乱。所以说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不建议您听，希望您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集中来听。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公元2035年，自从世界于1996年被一种致命病毒侵袭之后，布鲁斯·威利斯扮演的囚徒詹姆斯·科尔被强迫作为志愿者，穿越时空回到了1996年，追查当年病毒扩散的原因，以便由科学家想办法预防并阻止它的发生。但是，时光穿越出现误差，科尔被送到了1990年的巴尔的摩，他也因为行为诡异惹上了麻烦，被送进了监狱。但是因为他口中一直念叨当时人们听不懂的事情，所以警察认为他的精神有问题，于是找来了心理医生凯瑟琳·雷利。
2: 科尔先生，我叫凯瑟琳·雷利，我是精神病医生，为政府工作，我不是警察，我来这儿的目的是保护你，明白吗？
3: 让我走，让我走，
2: 我不能让警察放了你，但我是来帮助你的，你能告诉我今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吗？告诉我好吗，詹姆斯？能叫你詹姆斯吗？
3: 詹姆斯，没人这么叫过我。
2: 你以前去过郡里医院吗？
3: 没有。
2: 我们是不是见过？
3: 不可能。我一定要离开这里。我要出去搜集情报。
2: 什么样的情报？
3: 跟你没关系，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改变不了什么。
2: James，这 知道你为什么在这儿。
3: 优秀的观察员，坚强的意志。
2: 我知道，你不记得你刚才袭击了一名警察吗？还有其他？
3: 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铐起来？
2: 你以前是不是进过精神病院？住过医院吗？
3: 不，我要离开， James, 我要离开。
2: 坐过牢吗 ，James？
3: 在地下坐过。
2: 地下？啊，
3: 空气真好，啊，空气太好了。
2: 这空气有什么好的 ，James？
3: 非常新鲜，没有病毒。
2: 嗯，为什么你觉得这里没有病毒？
3: 现在是十月。
2: 四月。
3: 是哪一年？
2: 你觉得是哪一年？
3: 1996年。
2: 还没到呢 ，James。你活在未来吗？
3: 1996年已经过去了。
2: 不，1996年还没到呢。现在是90年。
1: 凯瑟琳对科尔说的话毫不相信，他认为科尔是精神分裂和幻想症，就把他送进了疯人院。在疯人院里，他见到了布拉德皮特扮演的精神病人杰弗里。
4: 玩具，玩具，这里也是玩具，想逃出来的玩具啊！看到吗？这儿也有，玩具让你变得像植物。嗯，看啊，玩玩具其实就是喝镇静剂。啊，他们一定对你实施了化学制约。
5: 吃药？
4: 吃的什么？梭罗琴、哈尔多？吃了多少多少？你一定要知道你吃了什么药，吃了多少药，你一定要。
5: 我必须打个电话。
4: 打个电话，打个电话。你想跟外界取得联络，医生不会同意的。哎，不行。嘿，如果这些疯子可以打电话，精神病就会传播出去。那些健康的人也会变成疯子，全世界的人都会变成疯子，会变成疯狂的瘟疫。
6: 来吧，我们走。
4: 实际上，Jim，这边没几个人真的有病。我不是说你没病，提出你疯得像只愚蠢的鸭子，但这不是你来的原因，不是原因，不是这个原因。你来是因为制度，你来看电视，制度就在里面，就在里面，看厅下跪祈祷，广告。我们不能制造产品，不需要我们工作，一切是自动的，我们还有什么用？我们是消费者。OK， 买很多东西就是好公民，不买很多东西呢，要是不买，你就是一个精神病。听着，朕听着，要是你不买一大堆卷筒纸，不买一辆新车，一部电子搅拌机，当然还有电动成人用品，还有带植入式耳机的音响系统，装有迷你雷达的螺丝刀，一台声控的电脑。
7: 别激动，杰弗瑞，冷静一点儿。
4: 好吧，你说的对，你是个有魅力的女人。啊，嗯，如果你想看一个电视节目，比如说《我的孩子们》或其他节目，你要先告诉值班护士，告诉他你要看的电视节目会在哪一天、什么时候上演。那个家伙总是想看已经结束的节目。是，不，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护士。那个家伙就是不理解为什么护士不能让今天变成昨天，护士不能让时间倒流。谢谢你，爱因斯坦。所以他是个疯子，他是个水果蛋糕 Jim。
7: 好了，说够了吗 ，Jeffrey？ 我要给你打针了，我警告你。
4: 好，我今天有些失控。我在告诉 Jim 这里的规矩是怎么样的。
1: 杰弗里疯癫的演说被医生制止了，科尔被带到医生那里，他向医生们描述6年后将有50亿人口死于一场病毒灾难，还提到了12猴子军团，但是没有人相信他的话。可是就在随后科尔被关进黑屋子时，却被2035年的科学家招了回去。很快科尔进行了第二次时空穿越，但还是出现了问题，他被传送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战场，而且腿部受了枪伤。紧接着科尔第三次穿越终于如愿以偿来到了1996年，并且他假装劫匪主动找上了凯瑟琳，驾车深夜来到了病毒的发源地费城。他们在一家旅馆住了下来，但科尔却被他8岁以来就反复做的那个噩梦给惊醒了。
3: 我梦见你了，头发不一样，不同的颜色，但肯定是你。
2: 梦里面发生了什么？
3: 在机场，所有的事发生以前，我从小开始一直在做这个梦。
2: 我在你梦里，我做了些什么？
3: 你很难过，你在我梦里总是很难过，只是不知道那就是你。
2: 肯定不是我 James， 因为这些事情最近才和我有关。能把我松开吗？
3: 不，我肯定那是你。
1: 凯瑟琳对科尔说的话一点也不相信，觉得那都是疯话。科尔为了证明自己的话，更加努力收集十二猴子军的线索。他在街上找到了有关十二猴子军的标志，并且跟随标志来到了一个宣传保护动物的秘密组织。
5: 请问你们找谁？
2: 是在放录音。
3: 我在找十二只猴子的军队。
6: 我们不知道什么十二只猴子的军队，我看你和你的朋友还是快点走吧。
3: 我只想了解一下情况。
6: 你听不懂，别伤害他。
1: 科尔坚信面前的那几个人肯定知道有关十二猴子的线索，便拿出枪来威胁他们。
2: 他有些失常，可能会伤害你们，你们一定要听他的。
5: 你要钱吗？我们只有几块
3: 钱。我说了我要什么。蹲下，锁上门。
2: 这个
3: 锁上门。
5: 我早就说过，那个 Goins 肯定会让我们惹上麻烦。
3: Goins
2: Jeffrey Goins。
5: Jeffrey 现在是大明星了，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他，因为他在跟他老爸作对，而他老爸是诺贝尔奖病毒学家，你们肯定在电视上看到过。
3: 我不看电视。这个人吗？
5: 是的，就是他。你想把我们怎么样？
3: 告诉我杰弗瑞的情况。
5: 杰弗瑞觉得我们做的事太无聊了，示威游行、发传单、写信的。他说我们是一帮没有效率、没有威慑力的废物。杰弗瑞还说他要通过游击战来教育整个社会。
3: 想这样？
5: 他在参议院里放了几百条蛇。
6: 我们没有参加他的行动，我们跟他说了，那样只会起反作用。
5: 他和另外十一个人与社会决裂了，成立了一个地下军队。
3: 十二猴子军，听到吗？
5: 他们开始准备要猎杀人类。
6: 他们买了电击枪、渔网，还有捕兽夹，准备去华尔街去抓律师和银行家。
8: 他们没有真的做，什么都没做。
6: 跟以前一样，大明星把他们的朋友都出卖了。
3: 什么意思？
5: 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全世界的媒体宣布，他发现他老爸的实验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无法避免动物实验。所以，从现在起，杰弗瑞会亲自在他老爸的实验室里监督，确保里面的小动物不受虐待。
3: 这是什么？
1: 科尔拿到了一个盒子，里面全是卡片。根据已知线索，科尔终于找到了杰弗里。

0: 且发现他就是十二猴子军团的领导者。患有精神病的杰弗里反复无常，他招来警察来抓科尔，科尔也因此被科学家再次召回。这一次科尔因得到重大调查结果被特赦，但此时的他由于多次时空穿越而意识混乱，误以为病毒等等一切都是他的幻想，于是他假作自愿阻止十二猴子军团，实际为了夺回过去而进行了第四次穿越。与此同时，凯瑟琳意识到科尔身上发生了太多他不能解释的事情，这让他开始相信科尔的话。他找到刚刚穿越回来但是已经意识模糊的科尔。
1: 好，我问你，你当时站在那里一边看月亮一边在玩水，然后呢？
2: 好像又回到监狱了。
1: 你就那样回监狱了？
2: 应该不是，像你说的，我是幻想出来的。
1: 你消失了，你好好的站在那里一分钟不到就没了，你跑进了树林还是？
2: 我不知道，我记不清了。
1: 矿井里的男孩，你怎么知道是个恶作剧？
2: 是吗？我不知道。
1: 你告诉我，他躲在粮仓里。
2: 我小时候看到一个电视节目，讲的就是这个，有一个男孩。
1: 这不是电视节目，这是真的。
2: 可能那个男孩也看过这个节目，所以他也这么干了。你说的对，我真的有精神病，这些事这些人是我想象出来的。我知道这些都是假的，我可以控制他们，我想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骗了他们然后我就回来了，我会好的，我想留在这里。
1: 看一下怎么解释。
0: 凯瑟琳拿出了那张有科尔身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照片。
2: 我好像曾经做过这样的一个梦。
1: 是吗？你腿上有一颗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子弹，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不知道，你说过这都是我的幻觉，是我想象出来的。你说过你可以帮我解释这一切。
1: 我解释不了，我也想搞清楚，我无法想象我们现在说的做的都已经发生过了。 但我们又改变不了未来，但如果五十多亿人马上就要死去，
2: 我不想知道未来的事，我想做回一个正常的人，我希望这里就是现在，我想留下来跟你在一起。
0: 就在这时，凯瑟琳突然想起科尔第一次穿越的时候有一个未来科学家要他拨打的电话号码，他希望从那儿得到一点线索，于是他拨打了那个电话，并把那意外的结果告诉了科尔。
1: 我们是笨蛋，我们疯了，那是个地毯清洁公司。
2: 地毯清洁公司
1: 是啊，没有长官，没有科学家，没有来自未来的人，那里就是个地毯清洁公司，只有语音信箱，你可以给他们留言让他们来清洁地毯。
2: 你给他们留言了？
1: 是啊，我想开个玩笑，他们会听到一个疯女人告诉他们一定要小心十二只猴子的军队。我还跟他们说第二大街上的动物解放协会
2: 是十二猴子军的秘密总部，他们准备开始行动了，我帮不上忙了，我要离开这里了，祝你们圣诞快乐。
1: 你怎么听到的？
2: 他们收到留言了，我听过录音，这段录音音质很差，很模糊，我没听出来是你的声音。
0: 科尔在未来世界听到过凯瑟琳的这段留言，这让他们都显得有些不安，但是为了逃避警察的追捕，他们决定离开费城。在去往机场的路上，他们通过广播知道了十二猴子军团原来只是一个动物解放运动协会，而杰弗里的父亲却是因虐待动物闻名的病毒专家克兰德。杰弗里是一个疯狂的为动物自由而战的人，于是他组织了十二猴子军团绑架了父亲，只不过要将被克兰德博士关入动物园的动物全部释放出来。

0: 那场致命的病毒根本和十二猴子军团无关。科尔知道真相后，留下录音提醒未来的科学家，并决定不再回到未来。正当两个人在机场憧憬着美好生活时，凯瑟琳却意外地发现，克兰德博士的助手皮特斯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此时科尔接到的任务是要射杀皮特斯，却被警察击毙，躺在凯瑟琳的怀中死去。凯瑟琳悲痛万分，想起科尔不断重复他在梦中见过自己，环顾四周，他看见了小时候的科尔。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病毒灾难影片《十二只猴子》。这部影片在拍摄的时候有很多有趣的花絮。导演特瑞·吉雷姆跟布鲁斯·威利斯第一次见面是因为他的电影《鱼王》选角的时候。吉雷姆对威利斯在虎胆龙威里清除脚上玻璃时谈到妻子的细节印象深刻。谈话中得知这是威利斯自己的发挥，他就一直记得，并且在拍摄本片时就想到了威利斯。由于
1: 甚至比如说三月份开学的时候啊，这个就春节之后的寒假，三月份开学，五月份家里就要寄一箱一箱的魔芋粉，
2: 他们都是辣锅，对不对？
1: 对，
2: 你知道为什么带吗？就看不起这边的辣椒，不够专业。
1: 对，是叫辣椒吗？
2: 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就是贵州辣椒一出，就宿舍墨雨争锋，就大家就会觉得哦，好辣好辣，来一丢丢，就用筷子那个煎蘸一点点尝一尝，然后我们就基本上拿勺子。来一勺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身材会比较娇小的原因之一吧，可能就因为吃了辣椒以后很下饭啊，然后就吃饭也不会说我要吃很多大鱼大肉才能吃完一顿饭，可能对吃比较简单。然后也像刚才丝娃娃那个例子，贵州虽然美食很多，但其实我想了想，大部分都很健康，不会说特别多炸的呀，特别多油汪汪的东西，基本上都还挺清爽的，
1: 或者是带个汤的那种。
2: 对对对，然后可能还是因为是大量的米的这种其他的就做出来的其他的食物吧，不是面都、就是米，是不是米的这个吸收我不太懂啊，可能得问营养学专家。
1: 我其实天然也是这么觉得。
2: 是吧，
1: 总觉得吃米粉或米线好像就比吃面条
2: 要瘦一点哈。
1: 对对对好像是这样的。
2: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刚刚说到现在成网红了哈，就是也是山区很多，然后在城市里面可能爬坡下坎的这个过程也会很多的。之前我们觉得不知不觉当中就回头一看，其实你在大街上你已经翻过了一个小坡所以因为一直不停的在锻炼，所以可能大家也会就是这个对身材也很有这个好处。但是贵州的朋友们呢，就是身高就没有北方的朋友们高，可能还是跟日照有关系。有人说贵阳的名字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很难出太阳。我回去也会看到，就当我们乘飞机，如果是高铁可能看不到，坐飞机的话，飞到贵阳上空，云层是很厚的。就是可能从我们到北京哈，从天上穿过一层云，就基本上能看到地上的建筑什么的。但是在贵州就是穿过一层云下面还是云海，然后再穿过去下面还是云海。所以太阳光就长期就是阴天，
1: 怪不得
2: 长期是阴天。
1: 哎，你发现了没有啊，就咱们在国家上就是划分省区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吃辣的地方可能都是阴天相对多一点。
2: 对对对，
1: 吃辣的东西
2: 湖南啊
1: 可以排湿气啊。
2: 哎，是的是的是的，让自己能够更有这种热辣的气息去抵抗潮湿的天气。
1: 原来辣椒对你们来说是干燥剂呀。
2: 我觉得你这个提法特别新鲜，有道理有道理
1: 你这是总结出来的
2: 对，所以到北京以后其实我也吃的很少了，就是因为可能北方比较干燥哈，天气比较燥的话再吃辣椒可能就会对身体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所以就偶尔吃一吃，或者一顿饭里面有一道辣椒菜，就不像在云贵川啊或者什么其他的辣椒省，在每一顿饭都有好几个辣椒菜，可能就不是这种吃法了。我觉得大家也要因地制宜吧，到了贵州去旅行就可以狂吃，因为有当地的这个温度和湿度照着你
1: 刚才依依同学就说了说哎呀好像听过露露的名字，他张璐同学一直作为图书编辑哈，
2: 对对，
1: 给我们介绍过很多好书，所以大家就在广播电视台很多频道可能都听过。大家以后除了要听直播节目，也要听一些作品赏析类的节目，
2: 都欢迎，
1: 对，都欢迎。然后另外依依同学说去云南曾经路过贵州，铁路的两旁大多是山啊，还有洞，还有架桥。
2: 对，
1: 贵州的气候呢阴湿，辣椒主料理还有熏腊肉味道特别好。
2: 看这是专业的同学。

0: 小楠楠就说贵阳因为太阳光少所以太阳光很贵、嗯、所以叫贵阳。
1: 对，这是其中一个说法。
0: 他说以上是我纯属胡扯。
1: 啊，没有没有，这真的是有一个说法是这样的。但是还有其他的，有一些这个和历史有关，他比如说有一座山就叫贵山之阳
0: 啊
1: 所以就有很多这个来历哈。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特别像我们北京每天都是出太阳的哈，光芒万丈，然后到了贵州这样的省份以后会觉得啊、哦、怎么每天都是阴天的，大家也会自然而然的联想起贵阳这个名字、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也都有道理吧，没关系，大家愿意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关键我们要吃好。
0: 关键就是吃好玩好啊。
1: 对对对，
0: 好，咱就出发了现在啊、
1: 嗯、
0: 这个跟着咱的电波
1: 的
0: 咱就直接去了、
1: 嗯、
0: 你觉得第一站咱们是按早餐午餐晚餐顺序啊，还是按行车路线走？
1: 早餐吧，
0: 行，
1: 咱们就睁开眼就吃。
0: 那咱们就去哪儿玩就看哪儿好吃，咱顺带溜达溜达就行、
1: 嗯、其实小城市它街边就有很多的这种粉面馆啊、嗯、然后这个其实要跟大家说，比如说卖牛肉粉的米粉馆它就只有牛肉粉、
0: 嗯、
1: 卖羊肉粉的羊肉粉馆就只有羊肉粉、
0: 嗯、
1: 如果卖肠旺面是面馆它就只有肠旺面、嗯、如果你进到一家去它什么都在卖，赶紧出来。
0: 不对
1: 对，不要吃这种大杂烩哈、啊、大家到贵阳去旅行、嗯、到街边上你们看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看哪家排队多就去也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家一定要专业。其实在早餐很多贵阳人都是用一碗粉一碗面开始一天的生活，从牛肉粉呢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有清炖的牛肉粉，有红烧的牛肉粉，然后那个粉是贵州的米粉，也叫水粉和酸粉，它会有一点点酸味，因为是用米发酵以后再做出来的。如果吃不惯呢，可以要求店家给你换成干粉，就会跟我们在北京能吃到的那种桂林米粉的那种细粉就有点像了、
0: 嗯嗯、
1: 但是我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尝试一下当地的酸粉，那个只有在贵州能吃到比较正宗的。像我在北京也很馋家乡的美食，我去买网购让他们给我寄过来，那酸粉寄到北京以后它就会断成很短的小结界，所以就不太能成为那种长长的一筷子夹起来像面那样的米粉了。所以在当地能够吃到比较正宗的，还是建议大家去尝试一下这个酸粉和水粉。
0: 嗯，
1: 就牛肉粉
0: 这个酸度你觉得一般人能接受吗？
1: 嗯，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是本地人嘛、
0: 嗯、
1: 你去旅游你肯定也吃过，你没有觉得吃到很酸的粉吧？
0: 跟你说对于吃这个事儿、啊、
1: 就还好哈，
0: 我心里没有芥蒂，我什么都可以尝试的。
1: 对，但是我在买的那个淘宝店，现在大家基本上都能通过那个各种官方网店买到自己家乡的食物哈，他那个网店里面那个店主就很着急的，就是不停的在重申说外地的朋友，我们的粉不是坏掉了，不是变质了、
0: 嗯、
1: 就是它就是有一点点酸味的，如果您介意不要拍这种、
0: 嗯、
1: 您拍另外一种。我才明白哦，原来有人是不能接受的。
0: 对哦、
1: 嗯、
0: 其实现在开店也不容易、啊、
1: 他可能吃到这个食物有一点点发酸觉得坏了，
0: 差评然后对于你来说就是如果不酸就是差评。
1: 对对对，我就说哎，你怎么给我寄的是这个干粉啊，我要那个最正宗的那种。然后前两天买那个店主还说现在因为是夏天运输可能也是天气比较热嘛、
0: 嗯、
1: 说您要不然就委屈一下还是来干粉吧，别买这个酸粉，这个酸粉容易坏。它确实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我们只是在当地才能吃到最正宗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去了呢牛肉粉可以开始大家的一天。然后羊肉粉也要给大家推荐是遵义市的美食、
0: 哦、
1: 那现在贵阳市也会有很多羊肉粉馆哈、
0: 嗯、
1: 大家如果去到就到了贵州多玩几个地方嘛，在遵义可以，遵义的早餐是羊肉粉、
0: 哦、
1: 然后羊肉粉的做法和牛肉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味道也是不一样，大家可以尝试。
0: 我以为你说他们的做法是完全一样的、
1: 嗯、完全
0: 只是肉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味道也不一样。
1: 对对，炖法然后那个烹调的方法，然后羊肉、
0: 哦、
1: 有的米粉的汤，对，有的讲究红汤、
0: 嗯、
1: 有的讲究清汤、
0: 嗯、
1: 啊，对，还有大家如果去了的话记得要微辣或者直接免辣，因为免辣的话它可能那个
0: 勺子里
1: 还有一点我觉得现在还行吧，大家吃辣椒都应该还可以了，特别年轻人哈、
0: 嗯、你知道吧，是这样啊、
1: 嗯、
0: 吃辣椒的能力啊、
1: 嗯、
0: 这不取决于我的口味、
1: 嗯、
0: 取决于这个地方对于辣椒是什么个概念、
1: 嗯、
0: 比如说在你眼里的这个、
1: 嗯、
0: 哎，这个这是微辣吧、
1: 嗯、
0: 在我这儿可能已经是重辣对吧，而且这辣椒都不一样，辣的味道和程度也不一样、
1: 嗯、贵州的辣椒的就说这个食材哈专业性是比较强的、嗯、就是
0: 专业性，
1: 你放了一小勺它可能带来的这个辣味儿 是可能是北京的一大勺，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是如果怕辣的话，可以先来一点点尝一尝。嗯，
0: 我觉得还是保守的啊，大家北方的朋友去贵阳的时候，咱们先要一个免辣，万一勺子上带了点呢，你先尝尝味儿，或者你要觉得不够味儿的，你可以往里添加。我相信很多小店里都有辣椒酱，
1: 可以加，可以加，对对，
0: 咱们适度着
1: 辣椒面，嗯，
0: 主要是怕第一顿就把自己吓
1: 就放倒了，对，我觉得应该还好。然后还有早餐是最受欢迎的，就是贵阳市的代表。早餐是肠旺面，
0: 嗯，
1: 肠旺面就是它就是和毛血旺的那个旺是一样，是鸭血或者猪血，
0: 嗯，
1: 然后肠就是肥肠，
0: 嗯，
1: 然后一碗肠旺面，然后面呢和北方的面完全不同，面是碱面，就是比较硬的，它能够在汤里煮比较长的时间，然后配合把两个荤菜也煮熟，
0: 嗯，
1: 然后搭配上辣椒，再放一点点醋，这个是很多老贵阳开启一天的方式，就是来一碗肠旺面。
0: 哦，嗯，你是说上面的浇头会有机会和面一块煮，嗯，是不是？
1: 啊，对，它是用不同的罩里放到锅里，但是一锅出的，
0: 哦，
1: 嗯，
0: 因为我们有很多北方的面啊。就基本上面就一烫就熟，
1: 嗯，
0: 然后料可能提前就做好了，
1: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包括像上海也有说管它叫浇头，就是因为是最后浇上去的，
1: 嗯，
0: 对吧，
1: 嗯，是的，一起烫的，
0: 但你们那是一块烫的，嗯，
1: 对对对，肠和旺都要再烫一烫，因为他们是比较荤的这种菜嘛，大家听就知道。然后它还有这肠旺面和炸酱面要有很多文化，这个我也是后来请教了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同事张强啊，嗯，他跟我说，原来我可能原来去吃肠旺面就进去吃完就走了，然后到了北京，因为我是外地人，
0: 嗯，
1: 然后北京的同学朋友才会说，你看我们这边吆喝有自己的一套哈，
0: 嗯，
1: 我们这边什么礼节吃这个炸酱面，别看是一碗面，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讲究，
0: 嗯，
1: 哦，原来肠旺面也有的。等我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再去跟贵州人民广播电台的同事请教的时候才发现，哦，也是有的，就他们就是先从这个碗一碗面上面的这个颜色来看哈，这个血旺是红色，
0: 嗯，
1: 肥肠是白色，
0: 嗯，
1: 面是金黄色，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什么葱花绿色，然后最后组合成一碗面，从美学上来说就是很让人有食欲，
0: 颜色丰富，
1: 对，
0: 食欲打开，
1: 然后拌起来吃，然后在那个跑堂的也会有一些很有趣的
0: 说法，现在都
1: 说
0: 跑堂的了，
1: 跑堂他们端面也会像杂技演员那样，就是可能一手能端很多碗，但后来说为了安全起见啊，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安全，可能就不再为了炫技而端很多碗，还是稳稳当当的给大家端一碗到面前开始吃。
0: 嗯，哎呀，你这个南方的朋友很讲究吃碱水面。
1: 哎，是的，哦，是的。
0: 我有一次问过一个南方另外一个朋友，
1: 嗯，
0: 我说你们怎么会喜欢吃碱水面？其实口感上因为和北方人有点差别。
1: 嗯，
0: 碱水面吧，首先它要比北方的面稍微要硬一点点。
1: 对。对，
0: 然后口感上，就是怎么说呢，是有面的味道，我想说，
1: 哎，有点硬，
0: 所以但是我那个朋友当时给我解释，他说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
0: 他说我们觉得早上起来不吃一个碱水面的话，
1: 嗯，
0: 这一天的胃里不舒服，
1: 哦，
0: 他们就认为胃里睡一宿觉之后可能胃里也没一些酸的气呀，
1: 啊，哦，
0: 要酸碱平衡，需要拿碱面来中和一下，
1: 哦，这是养生学的角度，哦，
0: 觉得哎，这个胃里很舒服，
1: 对，嗯，
0: 但其实有时候我们北方人呢就忽略了酸碱的问题，大家只觉得哎，早上起来吃点热乎的就舒服
1: 啊，哦，我觉得还是各地的作物不一样吧，或者各地的保存方式，
0: 嗯，
1: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南方很潮湿，它可能要这个面加入一些碱以后再充分的晒干晾干比较好保存，
0: 嗯，
1: 要不然很快就没变了。
0: 哎，嗯，我觉得你们早餐就吃这么横了，嗯，就肥肠鸭血，
1: 哦，对，其实可能也和南北方的这个作息时间有差别吧，当然现在大家都上班哈，朝九晚五了，
0: 嗯，
1: 往常呢就是也有我们同事你去的时候可能也有印象，就是好多朋友去贵州晚上特别热闹，就夜市啊，
0: 嗯，
1: 然后开始就是小吃摊都是晚上九十点钟才摆出来开始吃小吃，
0: 嗯，
1: 所以其实早上不会起得特别早去出来，像我到了北京以后看到有的老人家五六点钟就去逛早市哈，
0: 嗯，
1: 那个在贵州就是没有的，
0: 不可能，
1: 对，大家都在睡觉，然后
0: 如果不是非必要要上班，
1: 嗯，
0: 绝对不起来，
1: 对，但是我也知道像北方好多老人家可能晚上九点过就睡了，八九点钟就准备要睡觉了哈，
0: 嗯，
1: 但其实那个时候贵阳
0: 才刚开始，
1: 对，大家开始走出门去就刚刚吃完晚饭聊完天走上街吃小吃才刚刚推门出去，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各个城市的风格这个习惯也不一样吧，
0: 嗯，
1: 所以早餐起来其实不是我们想象的说五六点钟胃里面好空啊，然后又要去开始一天的辛劳，要吃一点舒服的，
0: 嗯，
1: 可能起来就九十点钟已经就吃一碗特别横的这个面啊粉啊什么的就特别舒服，可能是这样，
0: 那个时候已经是早午 午餐了。
1: 早午餐，对。其实他们很多时候，特别在周末，真的是充当着早午餐的这个功能。嗯，就是10点啊、11点啊，这个粉面馆还是非常多人在吃。嗯、但是比较正宗的粉面馆也是，他们是不卖下午和晚上的，就卖上午和中午，卖完就没有了。哦

0: 也是就是秉承着我们是做早餐的这么一种精神吧，而且就觉得我要是开到下午和晚上，好像就觉得是我背弃了这个早餐店的这种传统哈、啊。就是我也是看到这个资料里面说，就是越是正宗越是比较老字号的这种店，它都是只卖早堂的，就是我什么还有加一点点午餐吧，可能到十一二点没卖完。但是通常最受欢迎的店，其实到十一点过去就已经卖完了，就是排长队很快就吃完了。
1: 这就是早餐专业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要是普通像我们这边像煎饼果子呀，什么鸡蛋灌饼买了就走的这种早餐也有，就是糯米饭，然后烤馒头，对，糯米饭
1: 是买了就走的，
0: 买了就走。那个
1: 这个怎么走啊？
0: 我们上学的时候吃早餐都是那样糯米饭，就是对，一般都是阿姨在卖嘛，又推出一个小车，车上有一个大铁锅，铁锅里面全都是糯米饭，然后它有一个大勺子，你去以后说。原来还可以挑，就我小学的时候，就是我要两毛钱的，我要五毛钱的、啊，就一般小女生就是两毛钱的就够了，她
1: 大勺和小勺的区别、啊，
0: 对，她就拿勺子给你。从那个锅里面盛出一小勺来，然后放在他的手心里，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双手合起来看看，就是这么一小块，就是那个、那个糯米饭的形状，他在手心里把它捏实，是先摊在手心里，然后往里面放什么油渣，就是我们那个猪油渣脆哨、对，然后再放我们贵州人最喜欢的折耳根，然后放点辣椒，小朋友不要辣椒，放点白糖，然后再用手把它团起来，就把中间那个馅儿团在中间，然后原来是用一小张油纸包上。拖着走，后来就用塑料袋拎着就走，边吃边上学去吧。
1: 哦，这个糯米饭其实有点像糯米饭团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是酱油的，不是白色的，就是就在这个阿姨的大锅里面，它已经是拌好做好的是，酱油颜色的糯米饭全都拌好了、
1: 所以其实味道已经进去了。
0: 对对对，
1: 又加了馅儿，
0: 加了一点点馅儿、
1: 这哪是糯米饭？这是饭团吧？
0: 就想象的糯米饭是盛到碗里面、啊、
1: 对，我当时想买了就走、啊，买了怎么走？抱着碗走，
0: 没有碗，直接是拿这个小纸片或者拿塑料袋拖着、一路啃着就到学校就吃完了。
1: 这个也挺横的，
0: 对对对，
1: 你看内容也挺横。
0: 这个好像比那个粉啊面什么的油一点哈、啊，也油，米粉和面把汤喝了也挺油的。
1: 这个用很多姑娘的话说是什么碳水俱乐部
0: 啊、现在讲这个了哈，原来我们就好什么好吃吃什么。
1: 但上学的孩子们不一样啊，
0: 样
1: 就是需要大量的碳水，因为你需要脑力劳动嘛。
0: 对，这个糯米饭最高发出现就是在各个小区的门口、或者各个小学什么中学的门口就有卖糯米饭的。
1: 小朋友特喜欢是不是？
0: 对，我小时候特别喜欢，而且他因为你小朋友要端着一碗米粉把它吃完，其实还是有点压力。那你吃一小块糯米饭就会觉得很甜蜜。
1: 哇，挺甜蜜啊。这是美好的上学记忆。
0: 对对对，
1: 而且就是上学的路上的有点奔头，你知道是不是？
0: 是。
1: 就靠这支撑一上午。
0: 对，比如爸爸妈妈给的买五毛钱的糯米饭的钱，我吃两毛钱的还可以省下来三毛钱。
1: 剩下买冰棍了是不是？路数都差不多。
0: 对对对。然后还有烤馒头。
1: 烤馒头。
0: 也是。就是。
1: 烤馒头我相信。经过糯米饭这件事儿，我就觉得烤馒头不是单纯的烤馒头。
0: 就回到我们一开始那个话题，最后加辣椒吃。就从中间破开，然后会往里面放一点酱油啊，就是那个也是阿姨哈调好的料、然后往里面加花生碎、你看我们有时候去吃重庆火锅啊什么，它会有花生碎，这个东西是在当地很常见的一种调料。然后还有可能还有什么拌酸萝卜拌海带，我们就加在这个汉堡里面，中式汉堡里面，然后就是烤馒头，也是上学路上的一个好吃的东西。
1: 这个就比较素了，是吧？
0: 这个对，这个没有什么油，但是它里面会加很多的辣椒。其实拌好的那个酸萝卜啊，什么那些调料都是有辣椒的。
1: 果然，就是最后一句话都是蘸辣椒或者加辣椒，
0: 没有辣椒可还行。
1: 你听听人家早餐就是加辣椒吃，
0: 各种辣椒。对对。
1: 感谢露露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跟大家聊得很开心，
1: 也感谢听众朋友陪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咱们接着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

0: 03575589928。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继续岁时好味系列节目，和您聊聊24节气当中的秋分节气。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唐志强。
0: 我们都知道啊，一般小年儿是祭灶，就是腊月23。其实在秋分节气也有祭灶的传统，就是有一种说法是中秋又称为灶日，
3: 灶日，所以呢，就是这祭灶日，实际上就是祭灶日，就是固定了你这个时候要去祭灶，
0: 就是也是春祈秋报的一种外化，
3: 也是一种
0: 表达
3: 的一个表达形式。
0: 嗯，
3: 也就是说我收了，丰收了，那灶完爷呢，我今年你放心吧。
0: 嗯，我要感谢你。
3: 对对对对，要感谢，就所以我们会感，你看我们感恩的民族，他会找各种理由。
0: 或者
3: 各种对象方式去感谢人家，就是说，
0: 或者说提前打招呼，
3: 对对对，边边角角他都会考虑到的，
0: 嗯，就万物有灵，
3: 对，万物有灵，你也有功，你也有功，
0: 对呀，你走进一户农户家，你发现这水缸上、粮仓上、猪圈是吧？
3: 对对对，
0: 都贴满了，
3: 对，
0: 嗯，
3: 灶神，然后呢，
0: 仓神
3: 是吧？水缸、水神，
0: 嗯，
3: 那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然后都会感谢到的，都给你表达，所以呢，这就是一种，其实感恩的人，他心态往往是。
0: 很放松，很乐观的，
3: 很放松，很乐观的，所以是给人玫瑰的人和受玫瑰的人是不同的，给人玫瑰人往往收获更多，
0: 那种快乐的，
3: 那种快乐
0: 阈值要更高哈，
3: 阈值更高，它首先是一个很良好的心态下采取的谋划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对吧？感恩的人，那我表达感恩，首先我心里是充满了愉快的，感恩之情的。
0: 对，其实施予更快乐，就是给予别人啊，
3: 更快乐。
0: 因为你在接受的同时，你又觉得我得感谢他。
3: 对，
0: 我其实心里会有一份亏欠，说我这个什么时候能还你呢？
3: 接受可能是个瞬间的行为，但是感恩的人他可能是一个时间段，他要准备啊，对不对？他要表达呀。
0: 对，感恩是一个更宏大的。
3: 他表达完以后，他还是一种轻松啊。
0: 嗯。
3: 所以有时候是这个，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一个哈、一会儿你看搞这个节那个节的，都有这样的，我摆一桌，大大小小列祖列宗，
0: 对，我得感谢，
3: 都提到了，所以这是祭灶的这样的一个传统。
0: 你看在民间发了大财的人是吧，他也必须要做一些慈善。其实也是一种感恩嘛。
3: 有两个时间点了，这样的话呢，就是秋分和中秋之时间点的关系。他谚语说：“分后灶，百米遍天下。”
0: 秋分在中秋的前头，
3: 在祭灶。那祭灶不就是中秋嘛？
0: 嗯。
3: 那么秋分在中秋的前面，在中秋的前面，那就是说百米遍天下，就这个时候会丰收
0: 哦。
3: 然后呢？灶后分，
0: 秋分在
3: 秋分
0: 中秋的后边，
3: 百米像锦墩，那意思说比较珍贵呗，
0: 哦，
3: 像锦嘛，这锦呢就是锦绣是贵重的，人说锦呢是跟金子、黄金是等价的，那就说明呢可能粮食不一定能丰收，那么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
0: 谚语，
3: 就是农历和这个公历之间的关系，就太阳运行和这个 立法的关系，传统立法的关系。这是因为说呢，我们好多人呢过去耕种呢，更多的还是根据立法，根据阴历去种地。
0: 这就看月亮嘛。
3: 对，看月亮去种地。看月亮种地的话，就有这样的，因为它不三年会闰一年嘛，闰一个月。闰一个月的话，往往就差这一个月，它可能霜冻来得早，你晚种了一个月。你根据日历来的嘛，根据阴历来的，那你就晚种了20天。晚种了20天的话，你那个时候正好是灌浆后期，那你可能收获出来的都是糠，都是
0: 不饱满的
3: 东西，因为它已经霜已经来了，霜打了，那就必须收了。
0: 所以作物的生长要在无霜期嘛？
3: 对，在无霜期生长，然后籽粒饱满，在成熟，然后你去收割。那但是呢，就会有这样的个问题，所以呢，经常呢，如果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在种田，简单的只是根据过去农历来种田的话，就会时不时会遇到这样。之所以要加用节气来补充，通过看节气来
0: 重新校正、
3: 判断、校正，对吧？另外还有一个校正就是看物候，这个时候燕子来了，那我该种了；这个时候草都长出来了，我还不赶紧种啊？
0: 老天爷，那草都长出来了，您得想着种了哈。
3: 对，所以他就是这样通过这个补充，然后去校正，这样让我们种的话呢，更加的容易把握。
0: 把握好农时，
3: 把握好农时，那么误了农时，就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就是你误了农时一时，你感觉当时玩得挺开心，我少晚种了一个月，结果呢，你到了秋天你没收获，
0: 你没得吃，
3: 那你一年没吃的。
0: 那秋分时节哈、说这个秋风起，蟹脚痒啊，就这个时节是吃螃蟹、喝黄酒的好时候啊。而且中国人吃螃蟹这个历史是由来已久的，比如说《北魏齐民要术》中就记载了腌制螃蟹的方法。
3: 是因为螃蟹这个东西啊，它对专家来说呀，它算它吃专家咬，
0: 就是因为它在稻田里嘛，是吧？
3: 它能咬断，
0: 咬
3: 断了，但是也不同啊。我们说呢，尤其是禾苗的时候，它咬。
0: 就是小稻子的时候，是吧？
3: 小苗的时候。
0: 稻苗的时候。
3: 大的时候它咬。稻田养蟹能养下来。
0: 对呀。
3: 那是因为稻田里头，在稻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啊，它能够起到蟹又是它的阴凉地方。对吧？另外一个水浅。
0: 就它俩能和谐共生。
3: 对。它螃蟹也不需要水太深
0: 啊，
3: 它水浅。另外一个，这个稻田里头它也有一些小生物，对吧？
0: 它自己能吃的
3: 浮游生物啊，还有一些杂草啊，小颗粒的小个它能吃。稻田里头的蟹到了秋天的秋分的时候，稻都收了。你蟹不收啊？
0: 蟹说稻呢？
3: 对，那时候也
0: 为我遮风挡雨的稻呢？
3: 对，那时候也放干了，所以你也得收了。
0: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螃蟹是在那个水里的啊，带着孩子去抓螃蟹，那螃蟹真的是在泥里头的。
3: 对，
0: 有的时候没水，那螃蟹在里头一窝一窝的。
3: 对，它就是比较浅一些的地方就能生存。另外一个呢，我们说田埂。过去田埂不是起到挡水的作用吗？
0: 对呀、
3: 这里头是田里头是有一定的水的高度的，它挖一个洞，它把那个水把两个田啊或者是
0: 中间
3: 水给漏出去了
0: 啊、螃蟹
3: 水给漏出去了啊，它要多的话危害的话成灾的话就没办法。然后建大坝，过去说它螃蟹它把你大坝给掏空了，
0: 比白蚁更厉害、
3: 对，它管用了
0: 啊，
3: 它也麻烦，所以呢它就是要治螃蟹，所以一开始也不敢吃、那家伙张牙舞爪的，
0: 是吧？横着走的
3: 吃，最后我觉得哎呀，
0: 没想到这么美味。
3: 对，
0: 自从发现能吃之后，这个制住了，
3: 对，制住了，所以就成为了
0: 除了吃螃蟹之外哈，比如岭南地区，像您的家乡福建莆田，是不是有这个秋分吃秋菜的习俗？
3: 对，秋菜南方的地区多一些，但是这种秋分吃秋菜的这种习俗呢，感觉的就这个时候吃呢，既时令又养生。
0: 这我们其实不太理解，我们说春天吃春芽还能理解，秋天吃秋菜，这不一直都有菜吗？哪个算秋菜呀？
3: 就是苋菜。
0: 啊，苋菜啊，
3: 对，
0: 草字头下面放一个苋，
3: 对对对，
0: 嗯，
3: 就是野苋菜，就是那样的。
0: 哦，

0: 安的。
1: 就苋菜现在人工种植了，就是
0: 对人工
1: 差不多，你一年半年都能吃到苋菜，就是咱吃的红苋菜吗？
0: 过去呢，对对对，过去呢就是自己在野外去摘就是了，
1: 嗯，
0: 都全家煎苋菜，然后苋菜加上鱼片。
1: 哦，
0: 要一片一煮，
1: 就是野菜和鱼片就滚汤是吧？
0: 对，滚汤嘛，然后就这样的话，它还有一个口才，就是说，
1: 秋汤灌脏，
0: 灌脏，然后秋汤灌脏，洗涤肝肠啊，阖家老少平安健康，然后把这个时令物产赋予文化内涵，对吧？赋予文化内涵，让人们吃的时候愉悦，
1: 对，
0: 心情愉悦，它确实也有养生价值。
1: 一个是它野菜嘛，是吧？它相对比较原生态，可能里头含到的这种营养物质矿物质可能也比较多。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一本书，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弟弟叫朱素，一个木字旁右面加一个严肃的素啊。这个王爷他写过一本书叫旧荒本草，旧荒本草第一篇就是苋菜的苋，你看这个字草字头底下放一个苋，就是它在野菜当中啊，你看我们挖婆婆丁那都是平着的是吧，平产啊，苋菜是很高的，南方吃臭苋菜，这个苋菜可以长到2米，所以第一眼在草坑里看到的就是苋菜，所以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看见的见，
0: 对，
1: 这苋菜呢可以分为红苋、白苋、灰苋，就是大家现在去野外也能看到那种灰苋，就是那种草灰色的啊、然后现在菜市场买到的是这种红苋菜，
0: 红苋菜。
1: 张爱玲
0: 汤也是红红的。
1: 对对对，张爱玲笔下还写过这种，就是说上海人怎么吃这个苋菜，用蒜片炒。但是它这叶子很薄啊，然后那个梗呢又相对比较粗，南方人吃的细，把这个梗上的皮儿给它剥下来，
0: 是
1: 北方人，也就是先炒个梗，然后再炒，再下菜叶，能好一点哈。
0: 是，就是这个是一个习俗，各个地方的一个习俗，但习俗形成了，它肯定是有一定的价值。
1: 对的，那这个时候也是芋头
0: ，我们
1: 水生的，
0: 我们这时候特喜欢吃芋头，而且是芋头仔，就小个的。
1: 那怎么吃？你们
0: 小个的，就是。大芋头呢，一个嘛，就比如说是几斤重，大老大老大的。有些小芋头呢，它可能是大芋头边上长出来的，有可能是小个的啊。然后把这芋头仔小个小个弄完，把这个皮
1: 剥了，
0: 给它剥了，剥了以后呢，然后呢，有时候就切成两半，一个圆的切成两块或者3块，然后做跟饭煮一块，放点菜，放点芋头。
1: 还放点菜、
0: 对，
1: 你们在饭里放菜
0: 就是菜饭，芋头饭
1: 啊、
0: 我们就这样吃的。那芋头饭到这个季节呢，芋头饭那吃那可
1: 香甜的，
0: 香甜的，很舒服的，因为你里头有米饭，就是相当于粥吧，粥，但是稍微稠一点的粥，加上这些切。
1: 那你们这是粥还是饭呢？
0: 算
1: 是这样，
0: 算菜饭。
1: 菜饭那就是其实是稀的，
0: 你看
1: 南方啊管这粥叫荷叶稀饭，
0: 对，
1: 就荷叶粥和我们是两个概念。
0: 对就是稀饭里头，
1: 稀饭不是咱们的粥，稀饭要比咱们的粥稠很多，
0: 稠一点、里头有菜，
1: 有菜，
0: 对，有菜、那个家就是家庭比较硬实的可能还放点肉。
1: 那就一锅成菜，晚上直接就吃这一碗
0: 就
1: 行了，
0: 就是吃一碗
1: 啊、是吗？
0: 也不要炒菜了，芋仔嘛，芋头仔它本身各种营养也比较丰富。
1: 那你放什么菜呀、一般
0: 就是青菜切成碎末、碎末似的啊。菜没那么大块头了，然后放进去。
1: 那这
0: 有点肉，
1: 那要找口吗？
0: 有点虾仁什么。
1: 还有点肉，有点虾仁。那这个稀饭是咸口的。
0: 咸口的，对，是咸口的，因为芋头做的一般都有点咸、然后我们一般是我们家里做一大锅呢，然后这家送一碗，那家送一碗
1: 啊、互相送哈。
0: 对，他就您家做了嘛，您家做了，然后
1: 人家做也送您
0: 左邻右舍几家基本上都送出去了，然后剩下的我们再吃，
1: 真好啊。这个芋头是它是长在泥里的还是土里的？
0: 土里的
1: 哈，
0: 就是长在土里头，因为它其实上就是快茎的一个部分，它还不算根，
1: 它是快茎，
0: 对，快茎，它不算根，因为它芋头下面还有根啊。
1: 哦，
0: 那还有
1: 就是它浸盆大了，
0: 浸盆大就靠底下，然后它在上面不就是长出了那个叶
1: 子的、那个、很大的叶子
0: 柄哈、
1: 啊，
0: 叶柄，然后中间还有一个白的，
1: 对，芋头
0: 不同，就比如说像荔浦芋头，
1: 嗯，
0: 它就因为进贡给皇帝，所以呢它就特别有名，
1: 就清朝康熙年间是吧？
0: 对对对，
1: 被广西作为这个皇家贡品的首选，就是荔浦芋头啊，
0: 对。因为芋头呢它要挖很深的沟，
1: 嗯，
0: 然后呢这沟里是有水的，垄上种芋头，
1: 嗯，
0: 然后呢它根能扎到底下，它能老吸水、嗯、然后呢芋头就膨胀的部分，
1: 嗯，
0: 要长在垄
1: 啊、嗯、
0: 垄里头。红薯也是沟，但红薯的沟是干的、
1: 嗯、秋分节气也是吃藕的好时候，
0: 好时候了，
1: 嗯，
0: 对，因为它这个时候呢开始莲叶
1: 嗯
0: 开始收了、嗯萎了，凋萎了、
1: 嗯、对，
0: 变黄了，那这个时候就开始要收了，收藕了，
1: 嗯，
0: 像我们河北的叫龙窑泽胖藕，
1: 嗯，
0: 那泽胖藕是什么意思啊？它就是一种藕吧，但是它龙窑呢其实是窑地，
1: 尧舜禹的尧，
0: 对，尧舜禹的尧，尧氏的后裔，
1: 嗯，
0: 在这儿生活。这种莲藕呢，它是藕身呢像雪白如玉，外形呢比较瘦，比较坚实。
1: 嗯，
0: 然后藕孔还不一样，它的藕孔啊跟普通的藕，它七孔。
1: 七孔藕有九孔藕吧？
0: 对，它的七孔藕呢，中间一孔大的，外面还有六孔。
1: 哦，中间一大眼儿。
0: 对，一大眼。
1: 旁边六个小眼儿。
0: 对，所以它是比较特殊的这个藕。藕节啊，就是你断开。
1: 嗯。
0: 它藕断丝连，
1: 是的，
0: 像蚕吐的丝，
1: 它是螺旋的，
0: 白白的，嗯，
1: 是螺旋的，而且飘扬起来，
0: 嗯，
1: 同
0: 时呢，它这个藕啊，你扔在地下，它很脆，
1: 哦、
0: 清脆，
1: 就是属于脆藕，不是糯米糯藕，是不是那种，
0: 而且它砸地下以后吧，它不是那种，它宁愿遇水。
1: 哦，不为瓦全，
0: 对对对，
1: 只要砸一坑就肯定不对了。
0: 对对对对，它不是
1: 就是说明很脆，含水量是很高的。
0: 对对对，然后吃起来呢是那种甘甜，
1: 哦，
0: 清脆，
1: 就像水果似的
0: 啊、汁浓酱多
1: 啊、哦，浆多、
0: 浆多，
1: 嗯。
0: 然后呢，藕节呢让它放几天，它不变颜色，
1: 嗯。
0: 所以呢，他说用清水一泡呢，一个月都不变质。
1: 哦，
0: 这样的一个特点。
1: 这也算地标农产品吧？
0: 对，这是个地标农产品。
1: 哦，
0: 而且它种藕也有意思。
1: 嗯，
0: 它是用一般的地来种的，而且呢不能连续种，今年种了，明年就不能再种了。
1: 轮作得是
0: 轮作的、
1: 哦。为什么？
0: 它就是它是用田来种的，不是说
1: 这个、就是、不是荷塘上，
0: 不是荷塘种的，
1: 就专门种。
0: 因为荷塘你一直种下去就行了。它不是，它是用地，然后呢把地呢给它垒成这个像一个池子似的哈、然后呢在里头放水，然后再埋上那个、对那个地的清理也有意思，用人工十几个人站成一排。
1: 对，
0: 走过去
1: 就采藕嘛，
0: 采藕
1: 是吧？
0: 对，
1: 你整个就是用脚感知，
0: 对，用脚去感知，用脚去采，
1: 然后发现了一个慢慢的蹲下，然后就用手慢慢的捋出来。
0: 但是采，就是去采，把这地采实，
1: 嗯，
0: 同时呢又采不能过湿。
1: 对呀、啊，那么脆，
0: 适合它。
1: 人家宁为玉碎，你一脚下去，咔嚓，是吧？
0: 对，
1: 这是个技术活儿、
0: 嗯。技术活，所以它这个是为什么它种这个藕比较特殊啊？种植方式这也不一样，也比较讲究。谷雨前后呢，去育秧，再埋上，然后秋分的时候呢，它把水断了，把水放干，就去挖了。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它每次它的水深也很浅，就比如说初期三几公分
1: 啊
0: 的水深，
1: 浅浅的。
0: 然后在接藕的时候哈、叶子多的时候。那也就15公分的水，
1: 嗯，
0: 十五公分那也就是一扎，
1: 对，
0: 没多大，
1: 一扎
0: 水、嗯，不像一个荷塘，
1: 嗯，
0: 大老深的一米恨不得都有。然后到接藕期呢，它的水又降下来，又变成5公分，
1: 就是专门为这个藕定制
0: 的
1: 这个塘，
0: 而且一年呢是一种
1: 啊、一季哈，
0: 一季，
1: 嗯，
0: 所以呢，它就收获以前呢，你要把水放干。
1: 说完了藕，咱们再说说枣，枣也有地标农产品吧？
0: 枣呢多。枣呢是五果，
1: 五果，
0: 对，
1: 传统的五果，
0: 传统的五果，
1: 传统的五果都有什么呀？
0: 桃李，
1: 桃李，
0: 杏枣，
1: 桃李杏枣，
0: 李，
1: 栗子，感觉这几个也不搭嘎呀。栗子是干果啊，是吧？
0: 对对，就是我们这个五果呢，《黄帝内经》
1: 啊
0: 开始就讲了，就是说这是我们传统上的五畜。

0: 五谷，
1: 对，五谷，
0: 五菜，
1: 五菜，
0: 五谷。就按《黄帝内经》讲的话呢，这个是各有不同的功用
1: 哦，不同的性味，
0: 人都需要吃、
1: 哦、桃、李、杏儿、
0: 杏儿、
1: 枣、
0: 栗、
1: 栗、
0: 果树啊，它往往都有千年、有数百年的老古
1: 桃
0: 树、老树林。
1: 你看栗树也是，
0: 对，
1: 栗
0: 也有千年、这百年、千年的，
1: 对，
0: 老的这种
1: 相对比较古老。
0: 对，枣也是这样。所以你看这个嘉县的那、这个，因为我们说枣呢，它是听的黄河的涛声长大的，
1: 就黄河流域是吧？
0: 对，它是在黄河大概是距离河50公里左右的地方
1: 啊、哦、
0: 生长，哗啦哗啦的，它能听见，那才能长枣。
1: 听着背景音乐长大的，
0: 对对对。所以呢，枣呢，它是因为黄河不是母亲河嘛，
1: 嗯，
0: 那就是而且枣呢，它是有民俗特征的重要的活动，
1: 对。打枣，
0: 人结婚的都要枣。
1: 枣栗子，你看栗子和枣都在这里。
0: 另外一个做仪式的时候，
1: 嗯，
0: 过去祭祀的时候都要用到枣。
1: 用枣哈？
0: 对，用枣。比如做面花，
1: 哎，
0: 也离不开枣。
1: 山东的，
0: 得放一个枣。
1: 而且颜色也喜气洋洋啊。
0: 所以枣呢是有民俗意涵、文化积淀十分丰厚的，同时有养生意味。
1: 嗯，
0: 因为你看补气，
1: 对，
0: 你不吃枣。你就气上不来，
1: 嗯，赶紧回家吃枣去啊！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吃枣是对你安眠，
1: 对，
0: 对你这个，尤其是这种
1: 酸枣仁
0: 是好的，
1: 当然那不是这个枣了，
0: 对、
1: 啊，
0: 品质好的这种枣，
1: 嗯，
0: 所以呢，尤其是那种百年千年的，你像嘉县的那个古枣园，它现在是全球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它这个有一棵枣是1400年，
1: 哦，1400年，
0: 对。它高是8米高，
1: 1400年，那就是唐朝
0: 唐的了、
1: 嗯，
0: 对，甚至它比唐的
1: 唐还要早，嗯、
0: 对对，它就被称为枣王嘛，
1: 嗯，
0: 所以就是这样，枣呢，中国人98%的枣都是中国生产的，
1: 就中国人就是枣就是中国的原产，
0: 原产，同时呢、哦、也是主要的产地，因为消费也在涨。都是枣，
1: 中国人吃枣有传统的，
0: 对，那、中国人不吃枣都不行。
1: 嗯，
0: 但是外国人，他可能
1: 也没听说
0: 他们
1: 吃个枣糕之类的。
0: 对，就是这样的。那么枣呢，不是跟那个枣是一样的吗？
1: 嗯，
0: 所以它就会有早生贵子啊，因为谐音了嘛，到后面有个谐音梗。枣的主要产地，你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山东、
1: 新疆。
0: 一直到海里，后来引到了新疆、
1: 哦、
0: 啊，后来等于移到新疆。新疆呢，因为它那个过去也是河床地，
1: 哎，温差还大，
0: 河床地温差大，所以那枣很好。
1: 嗯，
0: 因为它那个地啊没种过，
1: 哦，
0: 没种过新地，
1: 处女地，
0: 对，处女地，然后是它的营养还是比较全的，营养元素比较全，光和热好，所以它在现在出
1: 啊、哦。对，你说新疆的枣其实是后引种过去的，
0: 后引种的。
1: 哦、
0: 都是从这个黄河流域引种过去的、
1: 哦、
0: 山西啊什么的这些地方引种过去的这个枣、
1: 嗯、秋天啊就是人是相对你看有悲秋这种情绪的出现嘛、
0: 嗯、
1: 而且确实也秋燥、
0: 嗯、
1: 就是天气突然干燥下来哈我们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
0: 嗯、
1: 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怎么防止秋燥呢
0: 秋吃白
1: 啊、嗯、
0: 它就是润肺的
1: 你这时候你就刻意的在生活中吃点白的
0: 啊
1: 什么百合呀
0: 对
1: 茯苓啊
0: 像我们山药啊
1: 嗯
0: 啊
1: 藕啊
0: 比较就是空气中
1: 嗯
0: 湿度小了、嗯、咳嗽啊
1: 嗯
0: 感冒啊可以锻炼身体了
1: 哦
0: 又不是夏天
1: 对
0: 夏 夏天
1: 也没让您下练三伏
0: 对对对
1: 秋天都凉快了去了
0: 要加强
1: 散散步跑跑步
0: 提高这种对这个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1: 对
0: 锻炼
1: 免疫能力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充足睡眠
1: 充足睡眠是一年四季都很重要
0: 对这个时候呢要做好这样的一个然后饮食就是健脾养肾
1: 健脾养肾润肺
0: 另外一个烫烫脚、就是、
1: 烫烫脚泡泡脚
0: 对对、
1: 嗯、
0: 泡泡脚因为天气晚上开始凉下来了、
1: 嗯、
0: 可以泡泡脚然后让气血通一下
1: 循环
0: 抵御
1: 是吧
0: 抵御这种啊秋季的凉、
1: 嗯、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心情好你看我和唐老师录过两期节目之后我觉得我心情好多了别烦躁哈
0: 我们要欣赏秋天给我们带来的这各种力
1: 对你想想秋天这么凉快不比你三伏天热的四脖子汗流的时候强多了吗是吧让自己有个好心情、
0: 嗯、好对
1: 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发现、发明、
2: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正式扩大发布后，
1: 发新生活。
3: 昨天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昨天啊，同时段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因为时间的原因没听完。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各位来走入我和周院士的对话。其实呢，我们探讨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说古生物学的发展，还有呢，在周院士啊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几十年当中，他自己独特的一些心得。同时呢，我也问了他一些比较时尚的问题，例如呢，在古生物学的研究当中，人工智能又会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关于这些问题，周中和院士的答案又是什么？
5: 我说的再实在一点，咱保护物种多样性，其实本质就是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
6: 对，
5: 我们能看到足够多的动物，有足够多的植物，它们可以变成足够多的食品，来丰富我们的餐桌，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如果有一天我们只能吃一样东西，只能看一样的景色，这样的生活会变得很无趣。这个是我对于保护物种多样性一个特别浅薄或者说特别世俗化的理解。
6: 对，
5: 那您的理解就是站在古生物的角度又有什么不同吗？
6: 对，我觉得你的理解是没有错的，这是很多人可能会都会这么
5: 发自本能的一种理解。
6: 我要人同意的啊，就是说生物多样性给我们人类提供了大量的资源，
5: 对，
6: 吃的、用的、穿的啊，很多都是用的这些生物多样性的资源，所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没问题。除此之外，当然就是环境啊，还有我们人类的精神的需求。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人类的一种精神需求，就是说从生命演化的历史，从生命演化和地球这个环境的这种密不可分啊角度来说啊，就有人说过，他说我们人类的天性里面实际上有一种天然的对其他生物的这种依赖，和地球或环境的这种依赖，对我们祖先环境的这种依赖性。所以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就是保护可能冥冥之中有我们人的一种自身的精神的需求，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地球变得这种太不自然啊，就是这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一种可能吃啊用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更多的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美好的过去的回忆。这个说的有点玄乎啊。
5: 我觉得您说的不玄，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中，它都会有一个这样的设定。
6: 对，
5: 比如说人类进入到了末世，我们住在了地下。
6: 对，
5: 你《流浪地球》当中也有这样的设计。其实当你住在地下，你的日子是能过得去的。
6: 对，
5: 吃的也有，住的也有，然后也能繁衍后代。但是人总是想到地面上看一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生物，看看这个环境是不是真的能够变得像过去的自然一样。
6: 对，
5: 这个其实是发自本能的一种需求。
6: 对，我觉得我们这种追求的东西啊，很多时候是出自是一种本能的需求。
5: 对，
6: 当然本能之外我们会有一些提升嘛，是吧？因为这种文明的进步啊，有时候是双刃剑啊。文明一方面我们对自然造成了很大的改变，这是文明发展过程中付出的我认为必不可少的一些代价。但到了一定阶段呢，我们又会做出一些反思，是吧？所以它总是呈这种波浪式的发展啊，就是处理人类发展和环境的这种关系啊。有一阵子我们会无意识的，但是到了一定的规模，文明到了一定阶段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破坏，然后人类就开始反思，我们是不是要回归这个，或者我们做这些改造。

0: 来恢复地球的这种环境，
1: 嗯，
0: 更好的保护这种多样性，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人的本能里面，举个例子啊，就跟我们现在，你比如一个农村的孩子到了城里，他可能很愿意到老家看看，他还是有一种怀旧的心态。
1: 嗯嗯，
0: 我觉得可能在人类的内心里面，这个当然科学研究还没研究到这么深入的啊机制啊，我们并不清楚，但我感觉人的这种内心是有这样的一种需求的。
1: 对，因为在这个中国古代的文人对于理想生活的描述当中，
0: 是的，
1: 就是有一方湖水一方田地，
0: 嗯，
1: 悠然见南山，
0: 对，
1: 就大家好像都会有这种精神家园的共同需求。
0: 其实你说到这一点，我们寻找古人类化石的时候，往往会找到一些特别适合古人类生活的一些环境。
1: 哦，
0: 比如得有水吧，是吧？
1: 对，
0: 对，你比如说在一些今天看来比较宜居的一些环境里面，
1: 嗯，
0: 可能在几万年几十万年前这环境依然也很好啊，也许现在环境不好了，但是当时环境是比较特别适合古人类生活的地方。
1: 对，
0: 你要做这样的分析，可能找到古人类化石的这种机遇就要多一些。
1: 哦，
0: 是的，因为很多动物也要靠水而居啊。
1: 嗯，
0: 其实这是人的最基本的一些需求。
1: 所以说研究古生物，无论说是古鸟类、恐龙还是人，我们其实都会对于自身的天性有更多的了解。
0: 是的，因为古鸟类也好，恐龙也好，它只是古生物研究的一部分嘛。
1: 嗯，
0: 我们还有研究生物，就是在地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生物多样性。我们实际上是研究生死的生物多样性。
1: 嗯，
0: 古生物学研究啊，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多样性，而不仅仅是一块石头。你要把它看一块石头，更多的是考虑到它的地质学的意义。
1: 所以赵老师，当您手里拿到一块化石的时候，您看到的肯定不仅仅是一块石头，
0: 对，
1: 一个生物，
0: 对，
1: 看到的是在这个亿万年的长河中生命的变化和流转，
0: 对，
1: 它最后凝结在这一瞬间。
0: 对，是的，可以这么说，它实际上是历史的一个胶囊嘛，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是有关古生物学，您说那句特别好，它是研究过去的生生死死的变化。
0: 嗯嗯，对。
1: 那其实当下呢，我们的这个变化也很快，而且这个变化会超出我们的想象。我想跟您谈一个现在很多话题都绕不开的一个领域，
0: 对，
1: 那就是人工智能。
0: 是的。
1: 您看在去年的诺奖颁发的时候啊，人工智能获了两个类似的奖项，物理学奖，
0: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化学奖，都跟人工智能有关系。
0: 嗯，
1: 尤其是在化学奖，像这个 AlphaFold 这个等于说是蛋白质折叠，利用人工智能的方法，也是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0: 嗯，
1: 那么您所研究的古生物学界，也有没有受益于人工智能？以及您对于人工智能当下的发展是怎么看？
0: 对，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古生物学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学科，它在地球科学里面是一个比较基础的小众的。所以我总体的感觉呢，就人工智能肯定它的影响力啊，肯定波及到各个方面，
1: 嗯，
0: 包括 AI for science 啊，
1: 嗯，
0: 就是说在科学层面，我相信很少哪个学科不比设计，就像过去的互联网革命一样的，
1: 嗯，
0: 不仅仅每一个科学领域，每一个普通人都受到影响，
1: 嗯，
0: 你想想我们疫情期间，你要没手机的话，门都出不去，是吧？对，过去很多人说，哎，我有些科研人员，我认识的一些科学家啊，他们特别专注。他不用手机，
1: 不用手机啊，
0: 也不用微信，
1: 哇，
0: 就很少的啊。
1: 嗯，
0: 真是有少部分，我觉得还挺佩服这些人的。我是已经属于比较迟钝的啊，就是用这些都相对比较缓慢一点的。可能别人用了微信出来，可能一年多了、两年了，我可能才用啊，就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但现在还有一些少量的一些科学家，我觉得很佩服这些人，他就是尽量要追求他一种比较安静的，尽量少受打搅的这种生活，我觉得这种还是挺让人羡慕的一种，当然会带来很多不方便啊。
1: 嗯，
0: 确实有人现在他手机平常也是不开的。
1: 哦，
0: 我碰到个别人，
1: 嗯，
0: 不用微信，疫情期间没办法，那为了出门，所以才开始用了微信啊，用的多一点。所以相对来说，我觉得古生物呢，就是说，这个可能人工智能对它的影响不算太大。
1: 嗯，
0: 就相对于其他很多领域啊，但影响还是有的。就是说因为作为一种技术嘛，大家也在开始的探讨啊，也有些相关的研究，比如说化石的分类，尤其一些像微体的化石，就是有些生物很小的啊，比如植物的孢粉，
1: 嗯，
0: 量特别大，你要靠人工的话很费劲，那有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可以帮助你做一些化石的属种鉴定啊，这个可能会大大提高效率。
1: 嗯，
0: 我觉得就是化石的一些辨认。你记得我们这个现在看植物有一个叫花瓣女嘛，就是说有一个小软件，那个人和大家这个照相机一拍，然后告诉你
1: 哦，它能识别
0: 鉴定的是什么属种名啊之类的啊。
1: 嗯，
0: 我觉得化石方面就是未来它这方面可以起作用的。
1: 嗯，
0: 其实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化石研究的时候用一个 CT 的技术啊，
1: 嗯，
0: 就是做它的一种 3D 的复原，
1: 嗯，
0: 就是这个 3D 啊 digital 的这个复原嘛，
1: 嗯，
0: 这个现在有很多做人工的一些这个投入比较多，
1: 嗯，
0: 未来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就是数据比较大的啊，
1: 嗯，
0: 然后一些枯燥的人工的事情可能机器可以帮你来取代。
1: 我今天在来路上的时候，我就想问您一个人工智能有没有可能做到这样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达尔文他有一个生命之树演化的一个概念。
0: 嗯，
1: 事实上我们对于生命之树怎么演化，虽然说大概的脉络是知道，但是一些细节的分支有一些地方还是空的。
0: 对，
1: 您觉得人工智能可不可以通过预测或者某种描述来告诉我们在哪儿哪儿哪儿？那个空的地方可能有一种化石，它会长什么样，这个生物是什么样，您觉得人工智能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吗？
0: 也许未来可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都取决于你已有的研究，你的数据的多少。我觉得啊，
1: 嗯，
0: 就是说它可以做一些预测，但预测的准不准是另外一回事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演化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啊，正因为有些机制啊，它本身复杂性嘛，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所以人工智能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1: 嗯，
0: 就是不光是这个化石了啊，就是说生命演化它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系统，包括它的遗传啊、基因网络啊，都是很复杂的。你不是说哎，这个基因就一定说决定你这个眼睛怎么着怎么着是吧？
1: 对，
0: 不，并不是所有基因都是这么运作的啊。
1: 嗯，
0: 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人工智能可能未来会发挥比较多的作用。
1: 嗯，
0: 那对古生物研究来说，我想到的啊，目前比如说对一些化石的鉴定啊，这个 3D 数据的一些这个扫描数据的一些处理，
1: 嗯，
0: 还有一些比如对化石的一些功能的分析等等啊，就是说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
1: 嗯，
0: 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要太迷信这些事儿。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不同的科研行业啊，它取决于你的数据的一个完整性和一个边界的问题。
1: 嗯，
0: 就是说像在地球科学里面，我觉得你比如说遥感，
1: 嗯，
0: 对吧，它通过卫星它可以获得一些比较完整的连续的一些数据。
1: 对，
0: 包括这个大气气候，我可以通过遥感啊、卫星啊，通过这个环境啊，这个这方面的很多的观测数据，它有一个整个地区的或者全球性的这些观测的数据，大气的、海洋的这些数据，这样的一些数据呢拿出来，它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好的预测，它也要检验嘛，是吧。
1: 嗯嗯，
0: 但我们做这个地质学啊，尤其古生物学啊，这个数据往往是不连贯的。
1: 你为什么是不连贯？
0: 你比如化石
1: 啊，
0: 哦，你采集的化石这个地层不是连续的呀，地球的这个历史上发生了很多的这种地壳的变迁。
1: 哦，
0: 原来是海，现在变成陆了。
1: 对，
0: 变成陆，它并不是永久保留的，这个陆有可能又俯冲下去了。
1: 嗯，
0: 到了地下了。
1: 嗯，
0: 还有风化作用啊。
1: 嗯，
0: 是吧，我们知道风化作用就是说你这个动物死了之后它可能不埋存下来，它就腐烂掉了，是吧。
1: 嗯嗯，
0: 这个石头也会风化掉了，就会又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地球物质的一个循环过程。
1: 嗯，
0: 所以它化石它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点一个点的，就是说不同时期的一些化石。
1: 哦，对，
0: 所以每次有点这个做拼图游戏差不多。你想过就是说你今天在这发现一个，明天在这发现一个，然后有一个全球的一个图。
1: 嗯，
0: 理想的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完全恢复整个生命之树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就是说你的数据不连贯，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些技术来做一些预测。
1: 嗯，
0: 这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说你可以预测哎哪个地方可能会有化石，或者在这个生命演化的历史上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演化的一个支系，
1: 但是很难验证。
0: 对，也可以去验证，但是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啊。
1: 对啊，
0: 我觉得所以它有它的独特性。
1: 嗯，
0: 就是说我理解的就是说古生物学呢，包括很多地质学的一些工作啊，你对数据的这个获取啊， 你怎么样获得这种大量的连贯的有用的数据，
1: 嗯，
0: 这是一个挑战。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啊，我是觉得有难度，但是不要盲目乐观。我们就是对任何一种新的技术，我们要拥抱它，但是也没必要一哄而上。
1: 嗯，
0: 就像现在人工智能，我觉得这几年正是最火热的时候。
1: 当然了，
0: 但是从50年代开始，过去几十年，已经有过多次这样的泡沫啊，
1: 几起几落。
0: 对，几起几落了。这次你能保证就一定就是永远兴旺下去吗？也未见得。我觉得这里面也有很多泡沫。
1: 嗯，
0: 包括大语言模型，还有人极端的认为这是要死胡同的，是吧？
1: 嗯。
0: 当然，最乐观的说的就是通用人工智能马上就要实现了。
1: 嗯。
0: 把人吓得要死，是吧？说好像马上要超过人了，把取代所有人的工作，我觉得都是很，这恐怕都是不是太理性的这种判断。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啊，首先我承认我保守，其次我觉得我不太喜欢随大流啊，就是说跟风。我始终觉得就是说目前的这种浪潮里面有很多这种商业的推动在里面推动，有些话我觉得绝对是说过的，是吧？没必要一窝蜂的跟上啊。包括比如说大家可能科学界有很多人很时髦的说，哎呀，科学范式的一种转变，我觉得可能我们见到一种新的啊，过去比如说以这种还原论，是吧？
1: 什么叫还原论？
0: 还原论就是我们把这种复杂的还原到很简单基本的这些，
1: 哦，
0: 就是比如物理学的啊，经典的一些工作嘛，是吧？
1: 嗯，
0: 就是过去的。那现在的话可能觉得你机制不清楚了，我是以数据驱动的，
1: 嗯，
0: 就是说你原理不知道，但是我有大量的数据，然后做出一同样人找出一些规则，是吧？
1: 嗯，
0: 就是更强调这种综合嘛，就是我是觉得这种变化是有的，
1: 嗯，
0: 但是没必要说的那么夸张，就是好像过去上百年几十年的这种研究的这种范式一下子好像要转变过来，我觉得都是比较夸大的一些行为，
1: 尤其是站在一个古生物学家的角度，见过沧海桑田的
0: 角度，那倒不是了。
1: 当下的这些不是个事儿。
0: 这个也可能我是比较保守的啊。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说一个范式改变这么大的事情，往往是过后人们总结出来的。
1: 对，
0: 就是你处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实际上你是看不清楚的。
1: 嗯，
0: 就是没必要把有些简单的一种转变啊，过分的夸大。我觉得人工智能其实也是这样的，在我眼里目前看来啊，我觉得还是一个只是一个新的技术，没有必要说就是说它超过了所有的会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还没有到这个地步。就问你一个问题嘛， ChatGPT 你比如说这个语言模型也有一年多了吧，两年了、
1: 不止一年了。
0: 那这两年对你的改变，可能对你的文案工作确实有帮助，是吧？
1: 那说实在能让我偷偷懒。
0: 那过去的你比如说这个 Word 电脑 Computer 这个互联网难道不帮你偷懒吗？提高了多少效率啊，我们的节奏加快了多少呢？
1: 嗯，
0: 那跟这些技术相比，你觉得人工智能对你的改变真的有那么大吗？
1: 嗯，没有，
0: 也未见得，
1: 没有，
0: 对吧？至少目前还没有。
1: 对，
0: 就是说这些东西说得很热闹的时候真正落地啊，我们当然不做企业啊，对企业家来说他可能更关注这个落地的问题，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哪天看到家里一个机器人在照顾老人，然后很多事情做得很好，比儿女还孝顺，我觉得那时候在担心这些事儿，我觉得可能更务实一点。
1: 嗯，
0: 你说呢？是吧？
1: 我很赞同您
0: 的这个说法。对对对对，既然跳个舞可以，我们需要去跳，
1: 就很好看。
0: 对，很好看。
1: 但是冷静下来说，它有什么用？
0: 对，
1: 嗯，我不知道答案在哪。
0: 对，你不是说我这个翻几个跟头，
1: 嗯，
0: 就怎么着，是吧？嗯。所以我倒觉得我没有把它看得有多特别，在古生物学方面这个应用啊，没必要就是说啊、哦、我的数据很大。那从科学的角度，我觉得科学的本质不会改变的，我们还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相。你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得出来的结论，你需要经受检验，对吧？
1: 嗯，
0: 就跟写篇文章似的，如果说你让这个 DeepSeek 给你写篇文章，这里面有20%是错误的，那你这个东西语言再花妙，我觉得你也不会认为它是一篇好文章吧？
1: 嗯，
0: 它可以帮你是吧，做一个助手，但是你要依赖它来写一篇文章，这个其实你不去再检查的话，其实很危险的。
1: 嗯，
0: 其实古生物学里面大家一定有人在担心啊，
1: 嗯，
0: 就是说用 AI 来做这个复原图，就是过去我们有很多艺术家，科学艺术家，比如说也很严谨的啊，就是根据他的科学的测量 对他的结论画一个时间的复原。你现在这个用 AI 的话，会给你一分钟会给你做出多少个复原图来？问题是这个东西它可信度有多少？
1: 嗯，
0: 是吧？就是说信息量太大了之后，我觉得大家自然就会回归到一个问题：哪些是可信的？
1: 哪些是真的有用的？
0: 对，真实的。我们从科学角度是真实的，不一定有用啊。我们是关注真相，而不是漂亮。
1: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你在无论在什么时代，我觉得这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要追求的一个最基本的，
1: 嗯，
0: 你能不能检验，对吧？如果不可检验的话，这不是一个好的科学啊。科学和艺术还不一样啊。
1: 对对对，您说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就是人工智能确实让很多人产生焦虑，然后也给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么回到古生物学这个领域，
0: 对，
1: 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在您看来，古生物学它是一个特别好的工作或者是一个特别好的专业吗？就这个专业的话，在未来它会怎么发展？
0: 我觉得古生物还是一个挺好的专业，我是觉得还挺好的啊。
1: 为什么？
0: 就是说因为从事这个职业几十年了啊，我们也不断的在思考，但是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我们不然忽悠很多人都去学啊，因为我觉得毕竟它是一个很技术性的，我们刚才讲到它在一些生产应用方面毕竟还是比较小众的，其实更多的啊，我们做的事情可能是基础的，你找不到它的应用的出口。就这种情况下，可能因为它还是一个更多的是出自于好奇心的这样一种科学研究，或者是一种就是基础性的一些资料啊，这个一些可能偏和人文相关的一些科学问题的研究探讨知识，那这种社会发展的时候，更多的还是要有这种需求导向的嘛，比如各种新的技术领域啊，
1: 嗯，
0: 然后应用到人的这个农业啊、健康啊，这个等等啊，这些方面。所以古生物它相对还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学科，我觉得这个老的学科呢，它当然也要与时俱进啊，就是说它会吸收不同学科的一些知识，
1: 嗯，
0: 包括一些最新的技术，
1: 嗯，
0: 然后和通过和其他学科的这种交叉融合，然后发展出一些新的分支的方向。
1: 嗯，
0: 但是最基本的一些这个古生物的初衷，你比如说采集化石，
1: 嗯，
0: 分类是吧，嗯，对过去的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种了解，那你现在比如古 DNA 的一些技术，那这个又是一个比较革命性的啊，它不仅仅用到这个研究过去生物的这种谱系关系，更用到这个考古学方面，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技术呢，它可能就把这个领域啊一下人给带动起来。但总体而言，我觉得这个小的学科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做这个事儿，国家的财政也不可能投入太多，支持太多的人做你就是大家觉得挺好玩挺有兴趣的事情。
1: 嗯，
0: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学了这个，又能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项工作。
1: 嗯，
0: 对它，而且现在的话不像过去的啊一些野外的工作还比较艰苦一点，
1: 嗯，
0: 现在这个交通啊什么这个装备啊都比过去好了很多嘛，就是通讯啊交通方面都改善了很多，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城里人为什么都需要到一些偏远的啊这些地方去做嘛，然后做一些探险啊这些工作，过去觉得是苦的事儿，大家现在觉得是一种快乐的事情。
1: 嗯，
0: 因为一方面呢，当然就是说城市的这种生活啊内卷啊给大家有了一种这种愿望，更多的到一些比如说一些远离喧嚣的地方求了一些安静，是吧？我觉得我们本身的工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不挺好吗？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和您分享的内容是我与中国科学院院士周中和的对话。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李强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最高峰；
0: 未来4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
2: 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特朗普表示购岛已不在考虑之列。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黑龙江双鸭山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

0: 物界，北大荒集团鸿贝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1: 今年呢，全场水稻长势整体均衡，丰产态势良好。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
0: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2: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0: 秋分时节，广袤田畴上稻谷金黄，玉米灌浆，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3: 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正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的低洼地块没有发生大面积的内涝，保住了大家的收成。
0: 保障粮食安全，种子是关键。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2: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湖北随州背靠大洪山，气候温润，水质偏软，是香菇生长的天然沃土。在这里，香菇从人工栽培起步，逐步发展为当地支柱产业。目前全市常年栽培规模近3亿磅，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4: 咸阳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5: “十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6: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
0: 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 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

0: 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进入开赛首日，71位中国选手亮相全部64个项目。总台记者车丽、张继宇、伊诚报道。
2: 走进智慧安防技术项目比赛现场，工位上摄像机、门禁、烟感传感器等成套安防设备整齐排布。各国选手们一手操作工具完成设备安装布线，一手紧盯电脑终端调试系统参数。赛场内只剩下工具碰撞声和键盘敲击声。中国选手李金泽身着工作服，头戴安全帽，正在进行硬件搭建。
3: 监控系统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跟人工智能啊、视频算法之间相结合呀，乃至未来引入多媒体大模型等等这些。
2: 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郭夏婷正在电脑和专业设备之间进行紧张操作。选手需要面对数字化口腔采集、数字化诊断和牙体设计、固定修复体制作以及数字化全口义齿制作等不同任务。第48届世赛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项目全球合作伙伴代表廷浩介绍，
4: 这个行业其实在中国已经很成熟了，但是即便成熟了，就是说现在数字化起来效率会提升，包括精准度都会提升。
2: 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坚持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理念，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技能之光照亮青年成长之路。
0: 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今天发布，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九年保持全球第三。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7: 过去传统的我们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商务服务、批发零售、制造业和金融这四个领域，那么近年来逐步向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绿色矿产等领域在稳步拓展。
6: 截至2025年末，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5.8万家，遍布189个国家和地区，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476.1万人。林基表示，
7: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达到460.5亿美元，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21.6%。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实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良好格局。
1: 发票数据显示，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增长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八个月，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8.3%、7.5%和5%，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9: 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15%，特别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等行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67%和38%。
8: 今年前八个月，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销售收入同

0: 比分别增长 16.6% 和 11.1%。 多组发票数据反映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民政部今天表示，15-5时期将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切实增进老年人福祉，推动制定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民政部将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持续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民政部部长李长官表示，
3: 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推动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到73%，加强失能失智老年人照护服务，因地制宜加强农村养老服务，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2: 李长官表示，15-5时期还将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
3: 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婚俗改革，强化殡葬行业的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
4: 教育部今天表示，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92.9%，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92%。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15-5时期面对学龄人口梯次达峰带来的挑战，将建立健全学龄人口监测预警机制，让学位跟着人口走，资源跟着需求走，
6: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12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贫瘠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5: 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7: 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学科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1: 针对赖清德有关增加防务预算的言论，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天表示，编再多预算、买再多武器都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近日，赖清德叫嚣所谓以实力捍卫和平，重申台湾的防务预算预计在2030年达到 GDP 的5%。对此，发言人朱凤莲正告民进党当局，
8: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蓄意升高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破坏台海现状的罪魁祸首。其为政治私利一再鼓吹升高所谓的防务预算，浪费台湾的民脂民膏，穷兵黩武，违背台湾社会主流民意，只会加速把台湾推向险境。
0: 台媒报道，台湾退役海巡舰原赠菲律宾，近日被发现已转成菲律宾籍执法船。朱凤莲指出，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和根本利益。
8: 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不但不尽力保护岛内的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增大了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丧失民族立场，令人不齿。
1: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肃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3枚金牌，中国代表团表现出色，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石升级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一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夺得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刚刚结束的4x100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一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中秋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为适宜，华西至黄淮多降雨，东北、华北北部等地有降雨和弱冷空气，其中四川、重庆、陕西、湖北、河南、江苏、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1: 截至8月底，全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近40%。
4: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近期部分减肥训练营以急速暴瘦、不受退款等夸张宣传招揽学员，靠过度节食、超负荷训练等方式快速减重，多次爆出学员伤亡事件。一些机构还存在健康评估不足、应急保障不到位、教练人员资质缺失等问题，给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损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2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敌国条款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中方敦促日方以史为鉴，深刻反省。
11: 相比日方怎么说，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事实上，日本现政权不仅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还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修改和平宪法， 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重要制度安排，旨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再度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为捍卫战后国际秩序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签署一项安全协议，美总统特朗普表示购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丹麦首相弗里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签字仪式。弗里泽里克森表示，该协议承认并尊重丹麦的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尼尔森表示，
13: I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our rights.
14: 这项协议把格陵兰人民、我们的权利、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发展都纳入考量。这项协议表明我们理解自己的责任，并据此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保持北约强大至关重要，在北极同样如此，北约在这一地区可以发挥关键作用。这项协议应当消除今天乃至未来对格陵兰忠诚归属的任何疑虑。
13: And in the future, about where Greenland's loyalty lies.
12: 特朗普表示，购买格陵兰岛一事已不在考虑之列。该协议修订了美国与丹麦1951年签署的防务协定，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根据丹麦政府发布的协议内容，美国将在格陵兰岛扩大军事存在，美军机、军舰和部队可在格陵兰防务区之间通行。该协议没有终止日期，长期有效。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美国和伊朗官员22号在纽约进行了3小时会谈，并计划很快再谈一次。
1: 由于港口遭封锁，乌克兰目前已暂停通过黑海港口出口粮食。乌克兰是玉米和小麦出口大国，粮食出口主要依赖黑海港口。
4: 韩国总统李在明22号表示，将推动朝美对话尽快重启。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3号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增速预期上调至2.9%。
4: 由于燃油价格大幅上涨，法国政府22号宣布推出总额4.5亿欧元的援助措施，扩大对高里程驾驶者的补贴范围。
1: 印度尼西亚23号证实，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20人遇难，另有115人失联。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姚一斌、赵初南、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0: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启动。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我是小林。
1: 我是李晶，欢迎收听临汾新闻。聚焦党代会。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大会执行主席李新春、王岩峰、王渊、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进伟、刘葛、黄亚平、乔飞鸿、李清燕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省换届风气第六巡回督察组到会指导。会议应到代表406名，实到代表400名，符合规定人数。在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监督下，到会的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由55名委员、11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选举出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33名，选举出临汾市出席中国共产党山西省第13次代表大会代表。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大会选举计票结果的汇报，通过当选人名单确定了市委六届一次全会、市纪委六届一次全会的主持人。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20日上午，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临汾主场活动在集县湖口镇社堤村苹果小镇启动。市领导王渊、崔玉民、高永贤、王云、张瑞平出席活动，副市长王云致辞。此次活动由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农业农村局承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策划推出了1+4+N 系列庆祝活动，旨在让农民群众唱主角，让乡亲们就地共享丰收荣光，真切感受乡村振兴带来的新变化。王云代表市政府向全市广大农民朋友和奋战在三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深学活用千万工程经验，全力抓好粮食生产、常态化帮扶、临汾优选品牌建设、农村改革等重点工作，千方百计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希望社会各界人士一如既往地关注农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为临汾农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三农工作者进一步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活动在一城花鼓丰收集结号中拉开序幕，现场为2026年我眼中的丰收手机摄影展1、2、3等奖获奖者及评选出的20名乡村振兴最美新农人进行颁奖，并为临汾优选授权企业进行授牌。同时现场还举办了乡村振兴成果展、科技兴农观摩、临汾优选展示展销等系列活动。9月19日，临汾市职业健康检查机构质量控制暨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培训会召开，全市各职业健康检查机构业务骨干、质控管理人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聚焦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落地实施，针对规范修订核心要点开展专题讲解，旨在夯实全市职业健康检查工作基础，提升从业人员专业能力与机构质控规范化水平， 为精准防范职业病风险，保障劳动者职业健康权益，筑牢技术屏障。9月19日晚，杏花村酒杯第三届山西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晋超联赛南部赛区赛事在霍州市全民健身中心篮球馆火热打响。本场比赛，临汾市林之遥代表队坐镇主场，迎战山西杏花村酒代表队，为现场球迷献上了一场高水平篮球对决。随着裁判哨响，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运球突破，抢断快攻，三分远投轮番上演，现场气氛热烈，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临汾林之遥队依托主场优势，攻防转换流畅。山西杏花村酒代表队左锋硬朗，拼抢积极，两队你来我往，比分交替上升。每一次精彩进球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欢呼。经过激烈角逐，临汾林之遥队以101-72分战胜山西杏花村酒代表队。晋超联赛是我省落实全民健身战略、推动三大球振兴的重要群众体育赛事。本次南部临汾市赛区主场落户霍州，既丰富当地群众文体生活，也以体育为纽带，加强各地交流互动，持续营造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洪洞县中小学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们在实践中激发科技创新，体验传统文化。综合实践课程是国家规定们在实践中激发科技创新，体验传统文化。综合实践课程是国家规定的必修课，与语文、数学等学科课程并列设置，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全面实施。在当天的活动中，洪洞三维中学的学生们分组体验了四节实践课程，从手工琥珀到 AI 实践，从水火箭发射到箱包制作，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收获满满的知识能量。三维中学学生王亚斌：
4: 手工琥珀制作让我体验了把大自然的美封存起来的过程，就像我们中秋节的意义一样，把美好的时光封存珍藏起来。而箱包的制作更让我体会到了传统手工艺的魅力，每一针一线里缝的都是我的心意。
1: 三维中学学生段媚妍：
5: 我平时也会使用 AI 来学习或者询问生活中困惑的地方，但从来没有像这次 AI 实践课这样深入的了解使用 AI。我认为这次 AI 实践课极大的提高了我的动手能力。在未来的生活之中，我也会使用这次 AI 课传授给我的知识来辅助我的学习生活。
1: 据了解，基地目前共开设了七大类，共37门特色课程，涵盖科学实验、非遗传承、手工实践、航空航天、红色教育、劳动教育、传统教育、新能源等多个领域，并建有手工教室、航空航天教室、AI 教室、科学实验教室等专用教学空间。通过丰富多元的课程设置，可以为学生们搭建起动手实践、探索创新的平台。洪洞县中小学示范性综合实践基地分管校长段家禄：
6: 通过同学们自己设计、自己组装、自己发射，提高了同学们的动手能力与学习兴趣。正好中秋和国庆双节临近，我们为同学们还设置了琥珀和箱包手工体验，把科技创新和文化传承结合在一起。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综合实践课程，让同学们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6: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5: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6: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5: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6: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5: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6: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5: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6: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5: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老王对儿子总是没耐心，老婆在厨房里做饭，一边做一边唠叨：
9: 你教育孩子不能用粗暴的方式，要用爱去感化，要把他当朋友。
8: 正说着，儿子放学回来递来一张试卷，老王一看52分，哎呀，准备要动手的时候想起了老婆的话，有道理呀，于是蹲下来笑着问儿子：
9: 儿子，今天上学累吗？中午吃了什么菜呀？

0: 小家伙脸刷的一下就白了，往后退了两步说，明人别说暗话，要打赶紧痛快点儿。
1: 多年前的有一天，亚楠跟一位男士在聚会上相识了，聊得非常投机。临别之前，男人留下了电话号码。
2: 如果多年以后你仍然没有找到意中人，请打这个电话告诉我。
1: 现在亚楠仍然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想起了那次难忘的聚会，亚楠怀着激动的心情从通讯录里找到了那位男士的电话，拨了过去。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温和磁性的声音：
2: 您好，这里是金玉良缘婚介中心，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亚楠在超市上班，最近一段时间有个小哥哥天天来帮忙。
1: 小哥哥长得特别帅，而且还体贴，帮亚楠搬东西上货，没事就陪他聊天，这让亚楠感动不已，觉得他应该是暗恋自己吧。
0: 可是最近连续几天这小哥哥又不来了，亚楠心里一直默默地惦记着。晚上小哥哥来买烟，亚楠就问，
1: 哎，你这几天去哪儿了？怎么没过来玩啊？
0: 小哥哥愣了一下说，哦，我家空调修好了。铁柱公司有一个女同事，喜欢去商场抓娃娃，在朋友圈里晒她100多个娃娃。媳妇儿看到之后非常羡慕，让铁柱去问问她到底有什么技巧。今天上班，铁柱找女同事问，那个，你教教我呗，怎样才能像你一样抓那么多娃娃？
1: 女同事白了铁柱一眼，不屑地说道，很简单啊，你花上2-3万也可以加这么多呀。
0: 铁柱跟老婆下象棋，杀得他片甲不留。老婆撒娇地说，
1: 不行，在下一盘，规则必须由我来定。
0: 接下来这铁柱惊呆了，老婆的象能够过河，说这是小飞象，竹子能当车用，说这是变形金刚，车能转弯，说是越野车，炮更厉害了，随便打，说是高射炮。他还用铁柱的士杀铁柱的帅，说这是卧底。
1: 这些铁柱都忍了，实在忍不了的是，他好不容易吃掉了老婆一颗棋子，只见老婆拿起棋子吹了口气说，复活了。
0: 陪女人逛街真累呀，老王坐在服装店里等老婆试衣服，30分钟过去了，一共试了5套。
1: 当老婆再度从更衣室出来的时候，老王上下打量了一番，摆出一副很诚实的样子说道，
2: 好，很好，这件衣服很合身，买了吧。
1: 不料老婆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说，今天出门穿的就是这件。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学毕业之后，大头进了一家软件公司工作，将近一年始终都没有什么起色，他就去拜访了一位大师。
0: 大师大师，为什么我专心写一个程序只需要1周的功夫，可卖掉它却需要整整1年呢？
1: 请你倒过来试一试，你花1年的功夫写一个程序，兴许1周就能卖掉了。
0: 大头恍然大悟，按照大师的意思办，果然第2个月他就因为进度太慢被炒鱿鱼了。
1: 晚上在公园，一对夫妻吵架，男的把手举过头顶对天发誓，
0: 如果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天打雷劈。
1: 看到这感人的一幕，大头想拍下来，于是他掏出手机却忘了关闪光灯，咔嚓的一声，那个男的突然跪了下来，抱着女的大腿，
0: 老婆我错了。
5: 有一家早点铺卖馄饨大饼，这天早上店里老板正忙着，王美丽带着小侄子王小胖来了。
6: 老板，有没有巧克力呀？
5: 店老板擦了擦头上的汗说，没有。
6: 那有没有甜筒啊？
5: 也没有。
6: 王美丽锲而不舍地继续问，那有没有棒棒糖啊？
5: 没有没有没有。
1: 听到这儿，王美丽很遗憾地转过身子告诉小侄子，哎呀，这店里生意太好了，都卖光了，我们明天再来买吧。
0: 老婆出差，铁柱送她去车站，本想把她送到车上，谁知检票员不让进，
5: 这时候老婆在外面，这时候

0: 老婆在外面瞅了瞅铁柱，哈哈大笑，
1: 来呀，来打我呀，你进不来。
0: 谁知道老婆是个二货，铁柱只能无奈的笑笑。不料安检员开了口说，
2: 你进去吧，特事特办。
0: 老王和哥们几个打牌玩得正嗨，儿子急急忙忙跑过来说，
1: 爸，你赶快跑吧，妈妈知道你在这儿打牌了，马上就来。
0: 我不是告诉你吗，咱家狗打预防针吗？
2: 说到这儿，老王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原地转了一圈说，
0: 哎呀，我狗呢？
1: 爸爸，你别找了，你还是跑吧，咱们家的狗叼着扑克牌的盒子回家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婆和她的两个闺蜜在卧室聊天，老王忍不住在门口偷听，其中一个闺蜜问，
9: 出轨吗？
8: 老婆沉默了一会儿，像是下定决心地说，出。
9: 一听这话，老王气得一脚踹开门，只见他们三个拿着牌惊讶地望着自己。老王弱弱地说，
8: 斗地主鬼要最后出好不好，别老瞎出。
6: 下班回家的路上，大头看到一个20多岁的高个子，大概有将近2米的样子，然后就过去问他，
8: 嘿大兄弟，会打篮球吗？
9: 不会打。
8: 大头奇怪地看着他，你长这么高，篮球你都不会打？
6: 不料这个家伙居高临下地看了大头一眼说，那你会卖烧饼吗？
8: 阿贵的大舅哥特别有钱，家里有所大宅子，但这个人呐，特别抠门，每次出门呢，都怕别人撬他们家门偷东西，想买个狗看门，小狗不顶事儿，大狗吃太多，为此非常苦恼。
6: 终于有一天，他想到一个好办法，每次出门前，他都把家里的 WiFi 改成无密码连接。
8: 你别说，这还挺管用，晚上回家，家门口包括院子周围，总会蹲着5-6个人呢。昨天，大头向暗恋很久的妹子表白。今天上班，一个同事问，
9: 哥们儿，昨天表白怎么样啊？
8: 哎，你看看我脸上的伤你就知道了。
9: 啊，不会吧，不同意也没有必要打这么狠吧。
8: 主要是他和他姐长得太像，找错人了，被他姐的男朋友打的。
6: 朋友疑惑地问，那他就没有拉着点啊？
8: 拉是拉了，要不是拉着我早就跑了。

0: 别人总说王美丽穿衣服老气，不会打扮，她很不服气。今天她跟男朋友的老妈第一次见面，特意穿了一条蓝色的连衣裙。
1: 来到约定的餐厅，男友已经到了，但是老妈还没有来。看着王美丽，男友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0: 怎么啦？是不是我今天着装有问题啊？
1: 男友摇摇头说，没问题，你的着装我老妈肯定喜欢。
0: 听了男朋友这么说，王美丽对见面多了几分期待，少了一些紧张。不一会儿，男朋友的老妈穿着跟美丽一模一样的连衣裙出现了。男朋友扭头问她说，
1: 怎么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老王到数码城买点钞机，挑了两台最贵的，问了一下老板，
1: 为什么这种型号的机器要贵这么多呀？
0: 先生，因为您选的呢是全智能语音型的。
1: 付款的时候，老王让老板用这两台点钞机点钞，两台机器都报出了准确的数字。这机器嘛，语音功能真不错，但智能嘛，我暂时还真没看出来。
0: 哦，这您用了以后就知道了。
1: 老王付款之后，把点钞机放到了车后座，开车回公司。在路上，他突然听到了一台点钞机对另外一台点钞机说话了。
0: 喂，传说中被人卖了还帮别人数钱，是不是就是咱们哥俩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阿豪啊，当初学的建筑专业，来工地实习的第三天就被开除了。
0: 原因呢，是当天下午阿豪在混凝土表面写了一句骂经理的话，准备擦掉的时候发现水泥已经凝固了。
1: 临走的时候，经理对阿豪说，解雇你啊，真不是因为你骂我，而你业务不熟练，你连混凝土凝固的时间你都算不准，你以后怎么干这行呢？大头最近特别喜欢养生，不管走哪儿，只要有人说到这个话题，一下子就来精神了。
0: 这一天，他在早餐店又和别人讨论起来。早餐店的老板问，你们这些年轻人晚睡晚起，不吃早餐，知道长期不吃早餐有什么影响吗？
1: 哦，光听说不好，但具体啥影响您给说说呗。
0: 严重影响我们的生意呗。
1: 白小雪长得挺漂亮的，已经有男朋友了，不过呢，还是经常有男孩对她表达好意，甚至直接展开追求。
0: 她不厌其烦，时间一长都懒得解释了。最终，公司的一位老大姐帮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她的电动车上安了一个儿童座椅。
1: 果然，从此以后，白小雪就再也没有人追过了。今天啊，大头暗恋很久的女同事凑过来说，
0: 昨天晚上梦到你驾着七彩祥云来看我。
1: 大头脸一红，啊，真的？
0: 当然真的了，你还冲我伸舌头呢。
1: 我这么调皮吗？
0: 对呀，当时你就蹲在二郎神的脚边上。一位朋友问老王，他们都说你是老烟民了，你抽烟凶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1: 嗯，我现在抽的少了，以前抽的凶。
0: 哦，有多凶啊？
1: 老王笑了笑没说话，伸出两根手指头。
0: 一天两包啊？
1: 老王摇摇头，深深地吐了一口浊气说，一天两个打火机。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

第一次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还是学生时代，那个时候学校里正是一派初春的场景，当这一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我似乎也像刚抽出嫩绿色枝条的柳树随风摇摆。

春天归来的时候，好像梦里一幅画，开头的这句歌词，这么多年我一直念念不忘，似乎每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就会很自然地随口哼唱出来。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人的一生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到头来有多少事被我们铭记，又有多少事会被我们忘记，有多少人会一直伴我们同行，又有多少人会跟我们渐行渐远。人生说到底就是有很多说不清的事啊，久而久之我们就习惯了，成癖，久不唱歌，忘了歌。

我很喜欢他的这一首歌，音乐简简单单，有一点类似复古的山歌风格，两段歌词重复吟唱，感觉却格外的美丽。或许正如生活也是这般，简单的才是最美的，不要想太多，不要纠结太多，忘了就忘了。

0: 幸福的晚安。
1: 如果下雨了，跑与不跑，衣服都是要湿的，还不如慢慢走。毕竟

结局已定，过程无意。

0: 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6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6: 能够被人坚定的选择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就像夜晚的星空，星星再怎么多，他眼里也只会有你这么一个月亮。王志新星河。

史铁生在书里写道，不管你对多少异性失望，你都没有理由对爱情失望，因为爱情本身是希望，永远是生命的一种希望。爱情是你自己的品质，你的心魂，你的处境，与别人无关。

今天有人跟我说，分手之后先删除对方的那个就是输家，对吗？我说不对。他说，那偷看对方动态的才是输家。我说也不对。其实我觉得先删除对方又去偷看动态的人才是真正的输家。先删对方的人很果断，但是你不明白那些删了你还忍不住看你最近怎么样的人究竟有多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心动的感觉是什么样呢？大概就是我看你的时候，你刚好也把头转了过来。大概就是冬天把手塞进你后背，你冷得一哆嗦却还是在笑。大概就是看你拿着大包小包都是我喜欢的东西，看到我来了远远的挥手，心动。

心动的场景千千万万，地球上每一秒钟都会有人在心动，但让我心动的仅你而已，那种心动也仅你可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在2007年的9月份，杨丞琳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任意门》，专辑的名称就好像是给那些被生活困住的人们一个出口。杨丞琳他说：“生活好闷，任意门快救我。”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看杨丞琳的两首作品，分别是《缺氧》和《倔强》。

杨丞琳这首单曲的名字叫做《缺氧》，这是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由左安安作曲，蒋笃泉作词，洪静瑶编曲。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换换爱》的片尾曲。洪静瑶的编曲呢有一种悬在半空的质感，配上了杨丞琳的声线，状态就唱的是刚刚好了。我们继续来听由小王子作曲，蒋笃泉作词的这首《倔强》。这首歌呢在专辑里边不算是最出挑的，那一年杨丞琳她23岁，已经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他说自己秘密准备了1年半，专辑概念来自于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唱片文案也写着说日子过得好闷呐，希望有一扇任意门可以让人短暂逃离压力重重的现实。杨丞琳呢也剪掉了长发，以水母头造型完成音乐上的自我迭代升级。

门尼，他呢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教师，后来去法国公立音乐学院深造了爵士乐，白天上课教书，深夜在工作室写歌。早年呢是在小圈子里边长期流传，那这几年呢才走到台前。巴拉莱卡是一种俄罗斯的三角琴，带着一点点的异域风情，而门尼自己作词作曲，还担任了制作人。我们来听这首巴拉莱卡。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后面是巧克门外的漆黑，家里

0: 纷飞的大水绕开了车队，红门是跳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他真的太帅，短的腿。
1: 这首歌叫做巴拉莱卡哈，这是来自于门尼的一首非常优质的作品了。他还有另外两首歌我们必须来一块儿听，分别叫做哀人和艺人。哀人的哀呢就是悲哀的哀，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它更像是一段关于内向者的自白。门尼在歌里边呢写的是一种社交之后需要独处充电的状态，最近呢在音综上面呢广泛被翻唱了，让这首歌也再次出圈。门尼写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时候业内反馈啊，认为这首歌不够市场，不具备流行的爆款特质，但是他依旧坚持放进了第一张专辑当中，来听《爱人》。

0: 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是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古往今来，美的概念深入人心，艺术需要美，穿着打扮需要美，环境需要美，饮食也需要美。美像空气一样流淌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在追逐美的过程中，我们无法忽略另外一个字，那就是丑。在人们的潜意识中，丑是美的对立面，如果不美那就意味着丑。可是丑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丑与美的分界点又在哪里呢？丑作为美的对立面，人们往往不愿提及，所以很少看到关于丑的著作。但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科却把目光聚焦在丑上。丑的历史这本书相比他之前的著作《美的历史》更具现实引导价值。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本《丑的历史》。关于作者翁贝托·艾科，他是意大利著名美学家、符号语言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被誉为当代达芬奇。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研究学者之一，他在欧洲已经成为知识和教养的象征，人们都以书架上有一本艾科的书为荣。他那种对花言巧语的厌恶，从不过激、从不做夸大其词的断言的治学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读者。翁贝托·艾科1932年出生于意大利，一生钻研哲学、历史、文学和美学。他在《丑的历史》中说道，寻找丑真是乐事一件，因为丑比美更精彩有趣。美往往令人觉得乏味，因为人人都知道美是什么，丑却有无限可能。书中翁贝托·艾科倾尽全力论述丑的广泛性和存在价值，可以说这是一部神丑史，更是一部人类灵魂道德史。这本《丑的历史》以丰富的图文资料展示了丑的种种形态，还还原了人类对丑的审美观念史，并将丑从美的附庸地位拯救出来，梳理出其自成体系的发展。

败落，第一次给予丑独立而自尊的地位，也借此提醒我们反思人性的复杂。丑来源于古挪威语，意思是令人感到害怕和恐惧，也就是说丑是心理反应而非客观存在。霍金说过，大脑建立心理图像或模型及客观事物，并不具备美丑等主观特性，美与丑是经过大脑加工之后的结果，因此美与丑客观上并没有标准和界限，而仅仅是人内心的主观认识。那么人内心的美丑标准依据什么而界定呢？人们趋美厌丑又是源于什么呢？16世纪初，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否定了教会的权威，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当时罗马天主教廷认为他的日心说违反圣经，被整个教会视为异己，因此没有人愿意接近他理解他。但哥白尼仍坚信日心说，并经过长年的观察和计算，完成了他的伟大著作《天体运行论》。他用毕生的精力研究天文学，为后世留下了宝贵遗产。1970年，画家亨利·马蒂斯创作完成其代表作《蓝色裸体》。在巴黎展示时，很多前来观看的观众都被吓了一跳，认为这幅作品非常丑。然而经过一个世纪之后，这幅作品最终获得了艺术界的认可和推崇。事物是客观存在的，观念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发展而改变。无论是哥白尼还是亨利·马蒂斯，在不同时期遇到了截然不同的美丑评价。显然，界定美与丑的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世纪，在欧洲的一个马戏团里，有一位来自墨西哥的女性被称为世界上最丑的女人。激素分泌紊乱，使她毛发异常增生，牙龈增生，使嘴唇前凸变厚。她身上都是浓密的毛发，脸部形状奇怪。她被人带到各地游行展览，赚取高额的门票收入，甚至死后还被制作成木乃伊，仍被展览用来赚钱。与不顾人的尊严而追逐金钱的人相比，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丑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年轻的士兵被毁容，他们战后结成联盟，向全球倡议将尊严还给我们。士兵们的容貌变丑了，罪魁祸首却是战争。可见，美与丑的标准在于人们的内心。正如弗兰克·扎帕在歌曲中所唱，你身上最丑陋的不是你的鼻子，也不是你的脚趾，而是你的大脑。天地万物皆是客观存在，如果心存善念，那你眼中的世界便是美的；如果心存恶念，那便花非花，物非物，一切皆为丑。丑本来不存在，只是因为内心有了丑，才诞生了丑。在广阔宇宙中，美和丑只是一对互相环绕的双子星，在它们的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的星星，我们或许应该也将其他的星星铭记于心。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在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属于自己童年的美好回忆，那些人那些事都将永远珍藏在我们内心的小小角落，每每想起便会有暖意涌上心间。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跟随作者宋千寻的脚步，一起回忆姥姥的泥火盆。在我很小的时候，冬天要比现在寒冷，呵气成霜，滴水成冰。在路上看见的每个人都抄着袖子，戴着棉帽子，急匆匆地奔回家去，因为家里有火盆。火盆是东北寒冷冬天里最不可缺少的过冬之物，它温暖了东北的冬天，陪伴东北人熬过了无数个凛冽的寒冬。我还记得姥姥家的火盆是黄泥做的，每到秋天，姥姥就把马厩里的马粪铲出来，其中的泥巴和杂物都

过滤掉，只单单留下马粪球，放在太阳底下晒上几天，然后用硬鞋底子在上面踩几个来回，马粪变得松松软软。这个时候，姥姥就把提前筛好的黄土端来了，放在一个很大的器皿里，按照比例，一份马粪，一份黄土，再加上一份水，和起马粪泥来。马粪泥和完后，要放在阴凉处沤上一天才能使用。待过了最毒的晌午后，在黄昏来临时，姥姥挽着袖子拿来一个铁盆做模子，薄厚均匀的马粪泥裹在模子外，然后取出模子，雏形就成了。剩下的就是在外面抹浆和收口阶段，也是最考验一个人手艺的时候了。姥姥骄傲的技术也在于此，她总能把边沿收得圆润又美观，还会在边沿下做一对耳朵当抠手。我也看过村子里不用模型做火盆的，完全没有姥姥的美观。姥姥说这东西要用一冬天，东北冬天这么长，小半年呢，天天看着它弄得三瘪四不圆的，看着不舒畅，所以不能对付。圆圆的，深深的，像个聚宝盆，看着就欢喜，日子准来财。做好的泥盆放在阴凉处慢慢阴干，一般时候都要十天半个月才算是干透。放在阴凉处阴干的日子，要时刻防备雨天的到来。姥姥每天会派我去看看泥火盆干到什么程度了，我就会颠颠地跑去凉棚里，用两个手指头使劲地按一下它的外沿，如果没留下手印，那就干到七八成了，可以放在仓库里最通风的高处，等待冬天的到来。所以外婆家的每一个泥火盆外沿都有几个我深深浅浅的小爪印，那是一次一次在验证它成熟的程度留下的证据。冬天到来时，泥火盆就派上用场了。外婆做好饭后，火塘里通红的木炭就是火盆里要装载的东西，火盆便开始了它真正的用途。红红的火炭暖和了整个屋子，我们这些小孩子手脚凉了，就围坐在火盆旁烤手，外婆给我们讲过去口口相传的那些民间故事。等我们小手烤热乎了，外婆就用烙铁翻动一下火盆，摁下去浮灰部分翻上来红火，烙铁红了，姥姥用它烙窗户上的霜，刺啦刺啦的声音和热气弥漫了屋子，随之一块一块窗户明亮起来，外面的世界也明亮了起来。火盆的用途到此为止才发挥了一半的作用，接下来它该喂饱我们这些小孩子容易饥肠辘辘的胃口了。姥姥从外面的大缸里拿回来冻馒头，有时候也会是厨房的几个土豆埋在火盆里面，没多大功夫火盆就冒出了香气。姥姥用烙铁翻出带着热气和微黄外皮的美味，吃得我们肚子溜圆。几十年过去了，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种感觉，冒着热腾腾香气的土豆和馒头，香了整个童年的胃口。除去这个，火盆上给姥爷烫酒，给舅舅们用铁饭盒烧红辣椒热大酱，简直是第二个灶锅。火盆有火盆的用途，那火盆也必须有火盆的规矩。姥姥家的规矩就是只有姥姥才可以拿烙铁翻动火盆，剩下的我们是不可以的。姥姥说一家十口主事一人，不能谁都上手翻动火盆，那样就会翻砂了，那点硬火都被搅和上来，很快消耗殆尽，熬不过最冷的时段。就像过日子，你得懂得细水长流，保持屋子里不冷，火盆里的温度要持续到晚饭时才能有新的火饺子。因为这个令子，我们谁也不敢轻易糊弄火盆，姥姥在我们眼里又多了一重权威。

就像是掌管火的火官。而我们家的火盆就比较粗糙，是做饭用坏了的铁盆，母亲就用它充当火盆，放在炕头上，盆底垫上一块木板，怕烫坏了炕席。我就跟姥姥说，那你给我们家做一个火盆呗，我喜欢你们家的火盆，好看还热的时间长，我家的铁盆一会儿就能凉透。姥姥说，过日子这回事儿必须自己会，我要是给你妈做了一个，她就年年指望我，人一旦有个依靠，自己就不思上进了，得逼她自己去学，学到手才是本事。还没等到我母亲学会做泥火盆，农村的日子就芝麻开花节节高了。从我记事用火盆取暖到结束用它取暖，中间也就三四年时间，农村开始了家家的火炉取暖。火炉加热快捷又方便，灰尘小，热面大，还能连着火墙，这是火盆如何也比拟不了的。它退出历史舞台的日子就那么一夜之间来临了。做泥火盆用泥火盆半辈子的姥姥突然很不舍起来，她说，满人留下的这玩意儿温暖了多少寒凉的岁月啊，在数九寒天里人差点冻死，就靠这么一点点盆里的温度熬过去漫长的四五个月，怎么说不用就不用了呢？在不用火盆的最后一年，我姥姥一口气做了三四个，破天荒的给了我们家一个。她说，不逼你妈学着做了，我大外孙女喜欢姥姥的火盆，我给你一个留着夜里用，火炉虽然好，但是人不添柴火一停火就冷了，后半夜屋子里生冷。把晚饭灶堂里的火饺子放进火盆里，搬个凳子放你们跟前儿，能睡一夜暖和觉。三十多年过去了，离开故乡再也没有看见过泥火盆。去年在省博物馆的东北民俗展馆里，我再一次和他睹面相逢，眼泪激动地在眼眶里打转转。我真想打开玻璃伸手去摸摸外沿，有没有深深浅浅的指印，会不会是外婆的火盆呢？或者是某个和我一样的小鸭蛋，在童年里一趟趟在外婆的指令声中去触摸躺在阴凉处的泥火盆，而留下了小小的印记。泥火盆啊，我摸不到你了，你却住在我的回忆里，温暖了我整个童年。如今的孩子根本就不知道泥火盆是做什么的，它永永远远的只属于我和我母亲与外婆那几代人了。多么温暖的童年记忆，来自姥姥的泥火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下期节目，一凡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野鸡，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

0: 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呀，配置越来越丰富了，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几乎成了中高端车型的标配。有人说这两个功能呢是冬季神器、夏季救星，也有人说这就是鸡肋，一年用不了几次，花大价钱选装不值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座椅加热和通风功能实用性到底有多高，结合不同气候、不同使用场景、后期维护，帮大家来算算这笔账，看看值不值得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不同气候地区实用性差异有多大呢？差异真的是特别大。在东北、西北这些北方地区啊，冬天漫长又寒冷，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几乎要天天用。但是夏天短又不怎么热，座椅通风呢可能一年就用个个把月，甚至不用。在南方，比如广东、海南，夏天呢又长又热，座椅通风天天得用，但冬天短又不怎么冷，座椅加热可能一年都用不了几次，有的甚至从来都没开过。在中部地区呢，比如江浙两湖，冬冷夏热，那这两个功能呢都能够用得上，冬天用加热，夏天用通风，所以这两个功能值不值，首先要看你在哪个地区。

明显，但有总比没有好。其次呢是长途开车，这个就太重要了，有加热通风舒服太多了，能够大幅减轻驾驶疲劳。还有就是家用，老人孩子坐车对温度呢更敏感，有这两个功能，家人坐着更舒服，开得越多坐得越久，那么这两个功能的实用性就越高。如果只是偶尔开开车，那确实用得不多。

说完实用性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工作原理和类型。座椅加热呢比较简单，就是座椅里面加电热丝，通电发热，技术成熟，故障率低。那么座椅通风就要复杂一点了，主要分为两种，吹风式和吸风式。那么吹风式呢，是风从座椅表面吹出来，风量比较大，降温快，但是缺点呢就是风直接吹在身上，有的人会觉得不舒服，时间长了呢腰会疼。吸风式呢是把空气吸进去带走热量，更柔和，对身体更好，但是降温速度慢一点。现在高端车型呢一般都是用吸风式，中低端车型呢比较多用的是吹风式。

很多人关心后期维护还有故障率，那么座椅加热的技术呢很成熟，故障率很低，正常用个十年八年都不会坏，维修也便宜，换个加热丝几百块钱，座椅通风就不一样了，结构复杂有风扇风道，故障率呢比加热高啊，这个尤其是吹风式的，用久了风扇容易坏，风道也容易堵，维修起来非常麻烦，费用也高，换个风扇可能就要成百上千了。那还有就是真皮座椅，带通风的真皮座椅啊，因为有孔更容易脏，也更容易产生磨损，保养起来更麻烦。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选装值不值得，原厂还是后期加装？如果是原厂自带的，价格不贵的话，那么还是很值得选的，原厂的质量可靠性匹配度都更好。如果要花大价钱选装，那么就得考虑考虑了，看你用不用得上。后期加装的话不建议，尤其是座椅通风，要拆座椅改线路容易出问题，还可能会影响质保，而且副厂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风量特别小就跟没装一样，有的噪音特别大，吵得慌，还有安全隐患。改线路呢，容易短路自燃，所以尽量选原厂的，后期加装要慎重。

最后再来说一说使用误区和注意事项。首先呢，不要一上车就开最大档，尤其是加热，突然高温对皮肤不好，也容易烧坏加热丝。先开中档，再慢慢升温。其次呢，不要在座椅上放太厚的坐垫，会影响加热和通风的效果，尤其是通风。放了坐垫基本上就没用了啊。那还有就是停车前要记得关掉，不然下次启动瞬间电流大，容易损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

0: 莅临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心听爱你，经典私语时。
2: 各位听友网友晚上好，今夜私语时，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3: 什么东西越早放弃越好？哪一些放弃对你来说反而是一个正收益哈？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杨波你好。
4: 刘斌好，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
2: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这是网友的调侃，但又何尝不是一种智慧？再坚持一下可能是美德，但有些人事物坚持越久内耗越深。为什么你明知道该割舍却会反复纠结？已经付出了这么多，沉没成本越高越不敢放手。放弃不是认输，不是摆烂，跟自己说我不要了，心里松快下来，把精力收回给值得的人和事。放弃一段耗人的关系，放弃对被认可的执念，放弃对完美的追求，对他人的期待，对沉没成本的不舍。今夜私语时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跟你讲讲哪些放弃越早越好。
3: 杨波，你看网友有一句挺智慧的总结哈，说这个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4: 这话写的特别幽默。
3: 是以您的人生智慧反思或者沉淀下来，肯定有一些我们可能是要早放弃的哈。你不能在错误的方向上很去努力，很去坚持哈。
4: 是。
3: 嗯，
4: 特别是对自己身心无益的事情。
3: 身心无益，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做这个判断啊，或者是有一些抉择需要更多的理智啊、冷静啊、反人性哈、啊。你看我们有位听友说啊，年近半百吧，想要好好理财，对吧？为了退休后的收入啊，当然也去读了一些书啊，一些分阶段的这个理财的方法啊，家庭的收入要分几，这个既有消费的，又有怎么稳定的，又有这个基金点保值的啊、然后呢，本来刚想杀入股市，结果股市就开始下滑了，所以呢，及时止损，及时止损。有朋友就说：“哎，你就早点放弃吧，你有正业，你还有孩子要养，对吧？你稳定的去做个理财呢，可能比折了本金要更好一些啊。”所以呢。他这个杀入股市的打算是不是就应该早放弃？
4: 的确这不是一个什么明智的选择。
3: 很多人都是吃了亏的。
4: 对，杀进股市的确是一种理财的方式，但是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那种激进的理财的逻辑套用到了我们离退休后的生活规划当中，所以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3: 对，所以理财是需要时机的哈。
4: 对，
3: 如果是面临着退休的财务规划的话，可能保守稳健要好过激进哈。
4: 是的。
3: 你看还有一位网友是说，他叫雨水哈，他说趁早放弃，追求所有人的认可。
4: 这句话说的很有深度。就是不追求所有人的认可，其实来自于我们内在自我的感受和评价，就说明我们有正确的自我认知，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不是所有人对我的认可。不追求外在，相反有可能就是追求内在的成就，丰硕甚至是丰盛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表达其实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3: 就是放弃追求所有人的认可，实际上你的主动权
4: 还给了自己。
3: 还给了自己。
4: 对。
3: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哈，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有追求的时候，有时候很多时候你是想刷存在感的，你是有胜负欲的。
4: 是的。 所以这句话有很深的智慧，就是来自于我们向内求，不向外求，不

0: 希望得到他人或者叫所有人的认可、嗯、而只要得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的认可就可以了、
1: 嗯、或者是有一些
0: 对
1: 对吧，他对你的认可对你来说确实是
0: 重要的关系，
1: 哎，重要的关系、嗯、以及确实能给你带来正向的滋养的人哈、啊。
0: 对，这句话背后其实反映的是拥有自主的人生选择权、
1: 嗯、
0: 守住内心的这些秩序，
1: 嗯，
0: 或者满足自我的核心需求为、哦、最终的那个选择哈、啊。
1: 嗯
0: 啊、那这句话其实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不需要迎合他人的节奏或者表达、嗯、真正能够掌控自己生活的永远是自己。
1: 嗯
0: 啊、然后别人在意的那些其实对你而言也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1: 嗯，
0: 别人有比如有人会觉得你做这个事儿比较折腾啊、
1: 嗯、
0: 你做这事儿没用啊，就像我刚才前面提到那个理财、
1: 嗯、
0: 可能别人评价他做这个不安全啊、嗯、等等这些。那这些都是以这个别人的评价为准的，那我们不需要考虑他人的认可的时候，那这些就不在我们的考虑的范畴之内、
1: 嗯、
0: 我内心的考虑范畴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对我内心有没有收获，我值不值，或者我心里能不能过意的去、
1: 嗯、
0: 那这种内心的自主感如果被充分放大或者补足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活在了自己的心里，就是不是活在别人的框架里、
1: 哦、
0: 嗯，
1: 这是找回自己人生主动权啊，自己做主角的前提哈。
0: 是
1: 啊，你看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叫帕克，他说要放弃对他人的期待。
0: 嗯
1: 啊，他说他曾经有一个喜欢的男生吧，默默的喜欢了很久，期待他对自己有所回应哈、啊
0: 嗯，
1: 或者是期待两个人在关系相对来说啊比较近的时候哈、啊，期待对方主动的安排个约会呀、啊，或者是能记住他的生日啊啊，后来发现这个关系可能过多的停留在自己的期待里了，
0: 嗯
1: 啊，当他放下了嗯、啊、对对方和对他们这个关系的期待。他可能更真实的面对自己在恋爱关系中的追求。
0: 嗯
1: 嗯，
0: 特别好，我觉得这句话也能反映出就是放弃对他人的期待的时候他们的关系会变得特别的轻盈，
1: 嗯，
0: 也没有原来的那种纠结或者是拉扯感。
1: 嗯，
0: 特别是我们在很多关系当中会感受到某一方特别希望改变另外一方、
1: 嗯哦、
0: 这个在关系当中是一个执念，
1: 嗯，
0: 就是基本上也不会达到、
1: 嗯、
0: 因为我们想改变一个人太难了，
1: 嗯
0: 所以接纳每个人原有的生活方式，他原有的性格和生活节奏，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考虑的一个，
1: 嗯，
0: 然后在关系变轻盈之后，不论我们追求方式怎么样的，那么我们都可以这个有更好的下一步的去探索，比如我们明确他们之间的关系啊，然后或者是我们中断这个关系，那这种明确或者中断为下一步的选择其实提供了这个依据，那不论怎么选择，我相信这个人他都会接受这个必要的部分，因为在他的内心当中就是放弃对他人过高的期待，就是不要期待别人真的是像我的蛔虫一样了解我，不是这样的、
1: 哦、难道不是像我的蛔虫一样了解我才是爱我吗？
0: 当然不是，我们每个人肚里的蛔虫都不一样。
1: 他的蛔虫跟我不是一只。
0: 对呀、啊、所以他怎么可能像你的蛔虫那样替你思考呢，对吧？当然我们说的是比较趣味性的话，那用科学的表达其实就是当我们开始放弃他人对我们的过高期待的时候，我们就不再用我们原来的习惯去丈量别人。
1: 你还真的把别人当别人了、
0: 啊、对，有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区别了，到底是谁的课题哈、
1: 嗯、
0: 对，
1: 谁的课题，
0: 这个要区分清楚、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分清楚到底是我的需求还是他人的责任。
1: 嗯 嗯, 嗯，
0: 有些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对方的责任，
1: 嗯，
0: 但其实是我们内在的需求。
1: 哦，我们认为对方应该送我回家，
0: 对，我们认为对方应该对我好，
1: 应该照顾我，
0: 对，
1: 对方应该把他的雨伞给我遮雨。
0: 对，但其实都是我们的需求而不是对方的需求。
1: 哦，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当我们再回顾到那个关系本身的时候，就会发现放下对他人的期待其实是情绪不再受外人的左右，
1: 嗯，
0: 他内心就会获得比较稳定的这个部分，
1: 嗯，
0: 就不再把他的一些东西寄托在别人的行为上，
1: 嗯，

0: 别人这么做了我高兴，别人那么做了我不高兴，就不会这样了。
1: 然后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哈 Juice、他说要放弃替别人难受。他说他经常替孩子难受，他作为一个妈妈，他有无数的时间用来照顾，快把他孩子变成一个妈宝了，就是做饭呀、洗衣服啊，就各种生活上的照料啊，甚至看见孩子吃饭的时候，这个嘴角上有一个米粒儿，他都要去擦呀。他想让孩子早起之后在上学路上能多睡一会儿，所以他要开车绕路，耽误自己的时间啊、送一个高中生去上学。
0: 这就是现实版的，这个经常发生的事情。
1: 对，现实中经常有这种替孩子难受，
0: 对，做得有点过度的或者没有边界的父母。他这么做的这个背后的逻辑我理解哈，就是替孩子怎么样，孩子可以怎么怎么样。但是老实说哈，当我们替的太多的时候，孩子就丧失了自主行动的能力。我们替的越多，他不会的越
1: 多，
0: 他未来遇到的艰难困苦也会越
1: 多。
0: 对，所以放弃替别人难受呢，我想最核心的就是把这个比较无形的精神内耗，你要把它越早放下越好，你的身心也会越轻松。
1: 不是你替人难受的那个对象，人家难受是吧？
0: 是
1: 你自己心里难受，是你自己看不得他嘴角上的那个米粒。
0: 对，心理学领域里边有个共情，罗杰斯说共情有如体验别人的情绪如自己的一样，但是不能丢失有如二字
1: 啊、
0: 我经常对经常会说这样的词和话。那么这个共情在这样的范例下就是替别人难受的这个范例下，他就是过度泛滥啊、然后甚至是习惯性的去承接别人的这个情绪，比如别人难受他跟着难受，别人焦虑他跟着难受，孩子写不出作文他跟着难受，揪心，然后生活不顺他这个不由自主的就帮别人包揽了别人的这个困苦。
1: 孩子说学校里的餐不好吃，他可能就要费尽心思的
0: 自己去做。对，那能不能有其他的解决方案，或者是更合适的不让自己情绪过度卷入的策略和方法？我想一定能找到。比如找就近的外卖，然后就近的餐馆，熟悉这个或者在学校附近的这个家属亲人等等，那这些其实都能解决。那不一定把所有的痛苦都背负在自己的身上来替别人解决他的麻烦。这个别人当然也包括我们的孩子。
1: 你也不太可能真的替别人解决麻烦。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共情的担忧，它等不等于善良的问题。就是我是不是这样做了我就善良了好像从道德意味上说是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视角来讲，就是当我们开始替对方难受难过然后瞎操心的时候，好像我们也在强行背负了别人应该这个背负
1: 去背负的
0: 这种困境啊、委屈啊，
1: 而且人家可能也没让你背，
0: 是
1: 你硬要背上身。
0: 对，是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硬要背这个部分，所以也说明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的边界感也没有掌握的很清晰
1: 但是家长对孩子特别容易丧失这个边界感。
0: 对，因为家长一直认为孩子既然是我生的，那他就是我的一部分，
1: 而我对他有责任。
0: 是的，
1: 而且这个责任难以随着孩子的长大而逐渐的转移。
0: 是，那只有他成长成人的时候，或者是孩子有了后代之后，可能这些父母才能真正的放下自己的责任，但是他会迅速的转移到下一代身上，变成自己的责任。
1: 我们可能作为家长哈，既对孩子怀着期待，然后呢又背负着对孩子的很多责任，又希望得到孩子对自己的认可哈，又容易替孩子难受哈。
0: 对，
1: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前提，就是孩子终究是别人。是吗？
0: 是的，我们要有边界的去温柔或者帮助，而不是无边界的哈。
1: 而且一个成功的父母也是要让孩子成为一个独立的别人。
0: 是的，他能够独立的处理自己的事情、麻烦、困难，那个时候他才是一个人格上完善的人。
1: 而不是对你有过多的依赖。
0: 对，我们能

0: 做的就是尊重对方的遭遇，愿意适度的陪伴开导，但是不要自己反复的去煎熬这件事儿，不要让自己沉浸在矛盾当中，心怀慈悲但不能自我捆绑
1: 哦，
0: 然后心存善意但不自我折磨，
1: 心怀慈悲
0: 但不自我捆绑，
1: 嗯，
0: 不一定我一定要帮你，心存善意但不自我折磨，不要陷入到矛盾当中，
1: 那
0: 我们做了就做了，我们没做我们也心怀坦荡
1: 哦，没做也心怀坦荡，这也需要修炼的。你看我们有一个听友说要放弃反复盘算自己过去的错误，
0: 嗯，是干嘛要回到过去的错误当中呢？
1: 反复的反刍，
0: 对，
1: 反复的想，哎呦，我那个时候没怎么怎么样就好了
0: 啊。这人一定是个完美主义者，就是用完美主义在审判自己啊，就是啊，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做，那么疏忽啊？怎么可能错呢？对吧？然后用一套非常严苛的标准来对待自己，
1: 嗯
0: 啊，然后。本身做错了嘛，他就会一定会出现一些遗憾呐、啊，失误啊，甚至是那个很多自己不能原谅自己的一些部分，而且大脑当中会不断的去回放这些细节，不断的挑自己的问题。哎，那时候我要做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好一点了？反复的假设。
1: 而那个时候我怎么就不会怎么怎么想，对吧？
0: 对，
1: 我那个时候怎么不能勇敢一点？
0: 对，用自己的遗憾去惩罚当下的自己。
1: 用自己的遗憾和后悔去惩罚当下的自己。
0: 对。
1: 然后再替孩子难受，认为他可能会走上自己的老路。
0: 对，而且这种反复的去回忆过去做错的部分，也有一种自我攻击的倾向。
1: 哦，自我攻击。它其实是一种自我攻击，是吧？
0: 对，就是自我指责嘛，不断的去指责也是一种攻击，它的杀伤力也是非常强的，就是抓住自己过去那种失误不放，内心始终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一个弦如果总是绷着，它是特别容易断的。对，我们调音的时候让那个弦松紧适宜的目的是让它能够弹奏出美妙的乐曲，但是假设我们的内心如果是一条弦，我们放在两端，我们每一次的反复的
1: 反刍
0: 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都是把这个弦又拧紧了、又拧紧了，再拧紧，那最后这个弦肯定会崩掉，
1: 容易崩掉。
0: 对，所以就是这种崩掉，我们就指的那种，就是比如说愧疚啊、自卑啊，就都会来了。
1: 所以要提升对自己的容错率哈，
0: 对，
1: 放下、放弃对于完美自我的追求，
0: 对，同时要活到当下，而不是活到过去。
1: 过去，
0: 因为过去已经过去了，
1: 你无法改变。
0: 是的，我们
1: 沉浸在对于过去的那个纠结里，人很抑郁哈，
0: 对，他就会形成一个思维的闭环。

0: 而不是我们字面的共识、或者表面的繁荣和共识。什么意思呢？一个夫妻关系的平衡其实不取决于一个人，而是取决于两个人，甚至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可能要取决于三个人。一个婚姻关系可能对一个家庭而言，它需要考虑方方面面的部分，不仅是这个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还有亲子关系。当然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提到了这些经济的问题啊，亲密的需求啊等等。我试想哈、就是有可能你们之间可能真的是有一些没有沟通达成共识的部分，特别是对方内心有委屈啊、甚至是不被公平的对待等等这些。
1: 或者是您看这位听友，当然他写给我们这个信是比较简短的哈，是他意识到的目前他认为的他直接面临的问题哈。
0: 对。
1: 但是他妻子为什么有这样的回应，对吧？不管是在经济上没有给他支持，还是在性生活上不配合。他妻子有没有之前的苦衷或者是新仇旧恨？
0: 是委屈怨恨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指责哈。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举个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来帮大家完善这个故事。第一个例子就是他们刚刚结婚。那遇到这种状况可能就是我们说新婚的适应期。需要双方达成更多共识才能走得更远。
1: 对，
0: 还有一种。
1: 这个关系，家庭关系的整合还没有到财产和更深入的关系整合的那一步啊。
0: 是的。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们可能结婚很久了，也有自己的孩子，但是男方没有告诉我们的是男方出轨。然后
1: 对女方造成过伤害哈。
0: 是，所以女方就有各种各样的怨恨委屈，所以当她提出经济支持的时候，对方果断的拒绝。甚至对方想主动提出来离婚。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哈？这是另外一个故事视角。那还有一个故事视角呢，就是他们可能并不是经过自由恋爱得来的婚姻，可能是家属包办，可能是家族联姻，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闪婚网恋所导致的这样的婚姻结果。那对方心中其实本身并没有他的位置。所以那他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当中就会比较尴尬。那通过以上三个故事，我们看到书写了不同的故事后续和增加不同的信息的结果下，这个故事的走向就会有所不同。那他们之间关系调试的方式就会有不同。但是答案就是我们前面说的，要做有深度的
1: 有
0: 效的
1: 沟通。
0: 只有这样做，不论你处在哪个故事环节当中，你才能把这个故事继续向下走去。
1: 对，这个故事既然是一个关系的故事，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停留在你脑海中的脚本。
0: 对，它不是单方面的这个主观的解读，也不是单方面的提问。那如果我们给女方一个话筒或者连线的机会，她可能会给我们讲很多很多，就是男方并没有告诉过我们的那个部分。比如为什么这个妻子会冷漠，为什么妻子不在乎这段婚姻。我们不能靠猜测去讲后续的事儿，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对方其实藏在心里的那些真实想法非常多，所以我们需要让双方坦诚地去交流，看到这个关系当中那些比较糟糕的一面，或者看到这个关系的难处，看到对方的难处。然后不用片段的或者是片面的这个考虑去告诉你这段婚姻我要不要放弃，而是我们通过修复这段婚姻关系，考虑我们后续的人生更长久的规划吧。
1: 您看你们在做心理治疗，就是特别是婚姻关系治疗的时候哈，家庭中不同的成员是不是会自说自话？
0: 当然会的。
1: 是吧？
0: 是，
1: 或者是每个人去描述他们关系的时候，侧重点和讲述的哪怕是同一件事，他们对于故事的补全完全是不一样的。
0: 是，我们经常举个例子啊，就是一个夫妻进入到这个咨询室之后，A 说 A 的话， B 说 B 的话，A 的话永远对不上 B 的话， B 的话也对不上 A 的话。
1: 对，
0: 就是各说各话，然后传达的可能都是情绪，比如说愤怒啊，比如说不甘啊等等这些，甚至 也有人因为第三者或者是更多的情感因素的部分。
1: 嗯。

0: 啊，有一些纠缠啊，或者是那种矛盾的部分。那我们当把所有事情理清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两件事。第一个，看到对方，真实的对方，到底他爱不爱你，他愿不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第二层面就是你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那只要把这两点澄清了，一般的婚姻关系其实都是可以延续的。除非就是中间有特别令人难受的，或者是单方面来的这些伙伴，因为我们也做过一些离婚辅导，都是单方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能做的只是舒缓他的情绪，而对他的婚姻本质上其实是帮助不了什么的。
1: 我们在去评判一段关系的时候哈，可能要更慎重，对于一段关系的处理要更理性。有很多哪怕是很幸福的婚姻哈，当事人可能也都想过我要不要离婚，甚至想过不止一次，
0: 是
1: 或者是说过这个气话，我要跟你离婚。
0: 对，一般做家庭咨询、家庭这个婚姻咨询的老师们都说，一生当中都有54想掐死对方的时候。
1: 那并不代表你们的婚姻关系不好
0: 啊。对，它绝不代表着婚姻关系就很差，恰恰相反，有的时候经历了这样的冲突、挑战和这个价值观的冲击的时候，我们未来会达成更多共识，这个婚姻关系也可以走得更远，
1: 也可能更紧密。
0: 对，
1: 再有一种就是很多人可能默默忍受很多年，没有从那个关系中走出来，他是放弃了自己去开拓新关系的可能，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0: 对，这种放弃其实也是自己对人生的一种放弃哈。就是回归到一个安全的场景当中，不去变化，不去改善，它也能够最长久。那这也是大部分人所持有的理念之一，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变胜万变，我们坚持在原来的生活的当中有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当然我们理解这样的表述，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崭新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去面对我们自己的人生选择，是选择第一种生活还是第二种生活，是选择 A 还是选择 B。那这些都是由我们自己来做主，得出这样的答案，而不是靠他人。
1: 跟他人有充分的更高效的交流的前提下哈，来对于自己可控的人生做出一个更好的、更积极主动的安排。
0: 是的，包括你过往的经验，你与他人的沟通啊，甚至是长者、智者，甚至你的重要的家人所给你的人生的启迪等等，这些都是会有作用和价值的。但对放弃这个而言哈，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个主题，那其实就是我们要把那些完美的滤镜全部破碎掉，接纳那些不完美啊，接纳多元化。没有任何一个婚姻是完美的，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要接受那些不完美的部分，甚至是缺陷的部分。
2: 放下对他人的过度期待，对关系完美的执念，可能才能更好的去看到真实的对方，也更理性的去正视这个关系的发展。
1: 你看我们有一位家长的来信哈，说他快要放弃孩子的学习了啊，这马上就要升入高三的孩子啊，学习上还非常的松弛啊，不管成绩总成绩啊有多差，好像都无动于衷。主科数学啊落下非常多，也就是个30-40分的状态。然后他选的是理科，但是理科考的又很差。要给他辅导呢，孩子觉得没用，去买这个网上的课程呢，孩子也不积极的弄啊。很多时间用在捣鼓他自己的这个兴趣视频啊，其他的社会活动上。那现在他想，他是天天就做好后勤就行呢啊，做好饭有时候孩子也挑三拣四，觉得做的不好吃啊，宁可吃外卖啊。有时候他想，他就是放弃对孩子啊学习上的这个要求，去接受孩子只要身体健康就行，还是说对于还没有真正成年或离开家庭的子女啊，他还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要有所作为吗？
0: 这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哈。高二的孩子，家长焦虑的不行，孩子无动于衷，依旧忙自己的这个兴趣和爱好。
1: 嗯。
0: 然后对家长而言，他认为就要放弃自己的责任呢，还是这个放下自己的执念，这个对成绩啊、提分啊、强制补习的这些执念啊，这个放弃之后，就是我就是做做饭啊、搞搞后勤啊，完全不管学习这种哈、啊，只关注健康就得了。这个选择如何去做哈、啊？首先我们说这个孩子的成绩呢，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去考虑的这个。减少内耗的一件事儿，就不强求投喂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源，不逼迫孩子接受，他认定没用的这些辅导，因为他一旦认定了，学也不会学得特别好，就减少这种亲子对抗是目前需要去做的第一件事儿。
1: 哦，减少亲子对抗。
0: 对，然后呢，就是承认学习的方法，吸收节奏是孩子自己的这个事情。或者叫课题，我们不用包揽这部分任务，卸下沉重的自我负担，孩子有孩子的人生，儿孙自有儿孙福，对，所以呢要让他承担自己的责任，哪怕他没有考上好的大学，那难道他就没有一个好的人生了吗？也不一定哈，
1: 是，
0: 所以省下因为辅导无效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挫败自责，包括这个不去复盘哈，然后没紧盯学习的这些自责，要看见就是学习之外的那些兴趣，是孩子的情绪的出口，因为他学业已经接受挫败了，他自己的成绩他一定比别人都清楚哈，然后他也可能感受到无力感，只是他没有办法去表达，
1: 是，
0: 所以他就要靠这些爱好来支撑自己的这个情感，所以千万不要把他爱好一刀切的去砍掉，有可能他就会变得更加的没有出口，彻底的摆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单一了心里的话，就是别执着所有人的认可，别对他人抱有过高的期待，也别疯狂的追求完美，反而揪着自己过往的错误复盘，只会不断的去消耗自己，放弃自我证明，放弃沉没成本，放弃反刍过去，放弃焦虑，放弃不擅长不喜欢做的身心俱疲的事儿，不必硬扛，不是你不够好，只是不适合。无效社交，没诚意的伴侣，消耗自己的工作，总想证明自己的执念，还有对偏爱被理解的过度迷恋，越早放下我们才能越轻松。不用硬撑胜负心，也别困在沉没成本里，放过自己不是摆烂，是把精力留给真正滋养你的人和事儿，接纳尽力就好，心里才能更加的放松和愉快。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的做客，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

0: 北京小雨，23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加大种业、农机等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应用，用创新科技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积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1: 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提升基础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将扩容7.6万人以上。
0: 15-5时期，我国将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6枚金牌，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
1: 意大利议会通过核能授权法案，为重启核电铺平道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农场智慧农业示范区3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田间协同自主作业。今年红卫农场以数字化精准化农业新模式解锁黑土地智慧丰收新图景。北大荒集团红卫农场有限公司农业发展部总经理李海涛：
3: 目前各片区的智能收割作业全面铺开，机械化智能化作业呢，大幅提升了秋收效率。全场水稻收获任务预计在10月下旬可全面完成。
2: 粮食安全是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时指出，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相互促进，努力提升粮食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能力。
4: 高质量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建设，打造一批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2: 在河南漯河少林区万金镇思庄村，村民们正在享受收获的喜悦。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今年当地实施田间沟渠整治工程，实现良田旱能浇、涝能排。思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春生：
5: 今年我们村提前做准备，6月份就组织了机械进场清淤、修整边坡，强降雨过来，2天时间就顺利下线了。13个村里

0: 百亿元，带动30万人就业增收。为了能让产业越做越大，今年科研团队培育出了菌丝活力强、菌龄极短、出菇高度同步的新品种随香一号。随州香菇科研推广中心主任周恒军：
1: 随香一号这个品种大面积的一个试种，在试种过程中我们来进一步的观察它的特性是否适合本地的气候。
0: 节粮减损就等同于增产，当前全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为迎接集中上市，各地配齐智能铅检设备，国家设备更新两新专项资金将粮食烘干机、智能粮机纳入支持范围，让秋粮收得进、存得住、运得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粮食产业持续升级，粮食流通高效顺畅，粮食市场供应充足，运行总体平稳，以国内稳产保供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牢，成色更足。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
2: 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将扎实做好粮食市场和流通这篇文章，积极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3: 本台消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点左右，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点40分左右，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 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

0: 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 92.9%，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1%，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2%。 教育部副总督学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加快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
4: 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的供给，加大完全中学、十二年一贯制学校的建设力度，评级结合，远近兼顾，同时呢，加强编制、师资的统筹配置和保障，因地制宜地推进小班化的教学改革。
3: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服务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有效提升，加快培养了一大批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2025年度国家科技三大奖通用项目中，高校牵头获奖，占四分之三。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将持续增加。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介绍，2027年到2030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还将扩容7.6万人以上。
5: 我们将根据国家战略需求，优化调整学科专业，强化供需适配，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前沿技术和新兴交叉领域，为国家培养更多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0: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持续推进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民政部部长李长官介绍，
7: 保障养老服务质量安全，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同时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建设老年友好社会。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民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李长官表示，
7: 健全科学精准认定社会救助对象的制度机制，让更多困境儿童共享机构专业服务资源，减轻家庭负担，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 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巩固优化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深化殡葬移风易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位于宁夏贺兰山东麓的60多万亩酿酒葡萄近期迎来丰收。宁夏贺兰山东麓是世界公认的酿酒葡萄黄金产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出产的葡萄酒别具风味，也让当地群众走出一条酒香里的致富路。请听贺兰山下的紫色梦想，采制总台记者许新霞、严立勇。
8: 贺兰山下的晨雾还没有散尽，47岁的于小佳一大早就赶到了葡萄种植园。这片葡萄园位于宁夏银川市西夏区黄杨滩，占地25亩，宽径40米，分成8垄，从南向北长达450米。于小佳望着成熟的果实，眼里全是期待。
9: 这片地其实也是我们宁夏最早的种植方式，独龙干。叶木我们也是基本上都保持在1米8左右，因为黑皮诺这个品种很珍贵，它的皮儿也薄，就特别怕暴晒。
8: 于小佳所说的黑皮诺原产于法国勃艮第，皮薄汁多。20多年前，父辈们响应号召，承包开垦荒地，种植了1300亩酿酒葡萄。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靠着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等优势，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产业脱颖而出，斩获了多个高规格国际葡萄酒赛事大奖。2013年，于小佳家的葡萄酒也从初级阶段的工厂化生产向自建酒庄转型，深耕精品酿造领域。赶在正午的强光前采摘入罐，一气呵成。于小佳说，越新鲜的黑皮诺越能赋予红葡萄酒最独特的风味。
9: 这个是不能过夜的，就是现摘的葡萄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上生产线的。
8: 运送车辆一到，葡萄无需落地，直接倒入操作线，不到2个小时，紫色的葡萄汁全部流入酿造罐。采收要快，酿酒却急不得。秋天的丰收喜悦过后，于小佳开始期待
9: 整个原料呀，什么都非常完美，剩下的那就等到罐里啊，近乎它的发酵。我就有个执念，好好坚持做一直有温度的葡萄酒，做顶级的黑皮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能源领域基层一线代表围绕促进能源供应保障与绿色转型这一主题，分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对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2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纪官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纪官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
0: 第二十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四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16金7银2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体操女团实现亚运会14连冠，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捷报频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直升机马上到达终点，独属于直升机的冠军时刻，它是微笑着冲过终点的，属于中国田径在亚运会历史上的第200枚金牌。
11: 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19岁的中国小将直升机力压世界纪录保持者东道主选手山西利和，以1小时23分32秒的成绩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决赛，中国选手杨柳静以1小时33分40秒的成绩夺得冠军。赛后，运动员杨柳静说：“
12: 我一开始也是冲这枚金牌来的，就接下来的还是要冲明年的世锦赛和后年的奥运会。”
11: 武术赛场，中国队一日内收获2金。女子剑术、枪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姚洋夺得金牌；男子刀术、棍术全能决赛，中国选手高晓斌夺得金牌。射击赛场，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决赛，由江冉鑫、姚千寻和沈逸瑶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此外，在女子双向飞碟团体赛中，由车宇飞、江一婷、蒋朝宇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随后的女子双向飞碟个人决赛中，江一婷又摘得一枚金牌。
13: 比赛开始。
10: 对于中国队来说，由于是男男女女的配置，所以前两棒男选手徐嘉余、董志豪要争取为后面两棒。
11: 游泳赛场，中国游泳队继续高歌猛进。女子100米蝶泳决赛，于依婷夺得金牌；女子100米仰泳决赛，彭旭伟夺得金牌；女子100米蛙泳决赛，唐千婷夺得金牌；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于子迪打破赛会纪录并夺得金牌。而在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张雨霏、于依婷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0: 张展硕大长臂再次展现威力，现在已经明显来到第一板，亚洲纪录压在自己的腰上，到边漂亮，又一项亚洲纪录。
11: 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张展硕发挥神勇，打破亚洲纪录夺得金牌。赛后他表示：“
14: 有足够的训练能力是支撑我去完成这个200米，今天也比较兴奋，异国他乡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很自豪。”
11: 体操赛场，在男子团体决赛中，由蓝星宇、邹静元、孙伟、田浩、张博恒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实现亚运会3连冠。而在体操女子团体决赛中，由杜思雨、柯沁沁、张清颖、张怡涵和邱奇媛组成的中国队以166.462的总分夺得冠军，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14连冠。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华天夺得金牌。今天，中国健儿们将在乒乓球、游泳、射击、体操等多个项目中力争夺金。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1.1%， 稳居世界前列。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浙江杭州开展。

0: 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2.84 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今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俄军在100多个区域对乌军后勤中心及无人机生产车间等目标实施了打击，并控制了2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称，在前线地区摧毁了俄军坦克装甲车以及无人机等大量装备。
1: 国际油价23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2.16 美元，涨幅为 1.8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3.08 美元，涨幅为 3.86%。
0: 欧洲运输与环境联合会23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由于欧洲全部乘用车中将近 40% 使用柴油，国际市场柴油价格飙升使欧洲成为全球受冲击最大的地区。柴油车主每天总计需要额外付出 2.03 亿欧元。报告呼吁持续推动欧洲汽车油转电。
1: 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该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制定核能领域的整体法律框架。据介绍，意大利最早可能于2033年到2034年实现核能发电。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意大利境内核电站陆续关闭。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政府重新推动发展新一代核能技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勇、潘荣，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通过关于五届市委报告的决议，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李新春主持大会并讲话。
0: 本台评论：永历中流千帆竞，奋楫争先开新局。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我是小林。
0: 我是李菁，欢迎收听临汾新闻。聚焦党代会。
3: 9月23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了预定的各项任务，在临汾大剧院胜利闭幕。李新春主持大会并讲话。大会执行主席李新春、王岩峰、王渊、崔玉民、韩树彪、张润泽、胡晓刚、张进伟、刘葛、黄亚平、乔飞鸿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省换届风气第六巡回督察组到会指导。大会应到代表406名，实到400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临汾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李新春在讲话中指出，这次大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实事求是总结了过去5年的工作，深刻分析了临汾发展面临的形势和机遇，科学确立了今后5年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凝结了全体代表的智慧心血，反映了全市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是一次出力奋发、团结奋进的大会，必将对临汾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4: 望这个奖项啊，这是对我多年中团的认可，今后我会继续精进种植技术，种好优质县团，也带动周边乡亲一起发展桃产业，增收致富。
0: 活动特邀网红主播、自媒体达人走进桃园实景直播，通过现场采摘、实景推介的方式，全方位宣传东张仙桃品牌，拓宽线上销售渠道。自媒体带货主播李倩茹，
5: 让更多人了解福山特色农产品，助力农户增收致富。
0: 古县、汾西也举办了庆祝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集中展示农业高质量发展成果、非遗文化魅力和乡村振兴崭新风貌。9月23日是24节气中的秋分节气，立法支援天象观测活动凌晨在山西襄汾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古观象台举行，现场实景观测秋分日出，并联动北京天文馆跨时空直播，吸引了众多天文爱好者、青少年代表、专家媒体到场共同迎接日出。陶寺古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呈半圆形排列，形成12道观测缝，先民正是透过这些缝隙观测塔山日出方向，来确定节气、安排农耕。陶寺观象台比英国巨石阵观测台早约500年，是目前考古发现的世界最早观象台。 6:20，现场观众屏息以待，当太阳从秋分专属观测缝中冉冉升起，跨越4000余年的光阴仿佛在此刻交汇。陶寺先民凭借这套观测系统，将一年精准划分为20个节令，成为后世24节气的重要源头。历经数千年迭代完善，24节气最终定型为享誉世界的时间知识体系，并于2016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游客于洋，
6: 我是。

0: 特地从上海然后来这边，就是想要看日出嘛，秋分的日出。因为我觉得就是看日出它只是一个看上去好像是行为嘛，但本质上来讲我觉得其实是跟古人一种智慧的连接。
1: 游客王建全：
2: 今天非常的惊喜，我是从24年开始就每个节气都会过来，虽然路上看的是有云彩和遮的，但是来到这儿又惊喜地看到了这次的日出啊，特别的兴奋啊，也特别开心。
1: 学生刘思睿：
3: 以前我们只在课本上面学习24节气，今天我仿佛亲眼看到了古人在这观测的画面，也觉得我们应该好好保留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
4: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李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

0: 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2: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1: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2: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1: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2: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1: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2: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1: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2: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1: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早安，从每一天开始，欢迎直播间正在收看我们直播的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早上好，早上好哈哈！北京时间的7:38，再一次走进了我们早安每一天的一个旅程。各位朋友们，只要您此时此刻正在这个车载调频当中哈，您正在开车，那么您去搜索一下889，搜索一下951 ，OK， 您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呢，您也可以更方便一点点，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呢，我们也在进行实时的一个画面的一个直播，期待有更多的好朋友们都可以走进我们抖音的一个直播间，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事儿，也跟各位啊正在出行路上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共同分享交流，同步一下咱们这个出行路上的路况信息。我们都忘了那当然，如果说在今天的这个直播当中您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或者说有一些特殊的歌曲想要送给某一位特殊的朋友，亦或者就是说这马上放假了就想送首歌给自己啊，就是趁着我们这个马上就要放假的前一天想要送一首歌给自己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高明也将会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啊，就是众所周知咱就是主打一个宠粉啊，然后呢也会把你想听到的音乐送给你的哦。来关注一下吧，先来关注一下抖音直播间皮皮猴来了，说这个上班挺早，你看你这话说的，我知道你想让我夸你的，你上班也挺早，你这上班不挺早的话，你这会儿你醒的也挺早是吧，都是我们这个辛辛苦苦勤勤劳劳认认真真啊，这个努努力力赚钱的小闷闷啊。

生活不易，生活不易啊！今天明显的感觉生活不易的那个痛苦要格外的强，为什么？因为今天是9月24日，明天9月25就要迎来我们中秋的一个假期了。虽然说中秋节目前啊，我们是有工作的一个安排，咱没有这个时间出去玩，但是啊，就是你一提到这个放假这事儿，就让人觉得心潮澎湃的，然后就让人觉得这个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就让人觉得说这个心里已经按捺不住的想要出门溜达的。但不管怎么说，不管是有这个上班的一些计划和安排的，还是有出行计划和安排的，只要跟这个放假一沾边，你就觉得整个人好像放松下来了呢。所以说作为我们这个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哈，今天相信大家这个心已经那个逐渐逐渐的起飞了，不一定搁哪儿待着呢，各位再忍一忍，再忍耐一下哈。我们今天上完班之后，明天后天大后天就要迎来3天的一个假期，然后啊好日子马上就来了，再上上3天班，然后就要迎来一个7天的假期。哎呀妈，这日子我都不敢想，想一想我觉得我这个笑声就马上就要从我嘴角啊就马上就溢出来了。此时此刻您正出行在哪儿呢？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林汾，在听见林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共同来分享交流互动一下。各位啊，跟我们来聊一聊中秋节

假期，明天这个假期开始，你是怎样的一个计划呢？秋天都说是非常漂亮的，七里玉这两天已经看到这个朋友圈纷纷在打卡了，人祖山也是，还有这个叫什么来着，云丘山，对，这边的话我见朋友已经开始陆陆续续都去玩了，就是你能够从他们的这个镜头当中感受到那份浪漫的秋意时光。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和安排的话，各位啊，您是把自己安排到哪里了呢？啊，对吧，是在咱们周边转一转呢，还是说想要去这个北上广深啊，去感受一下北京的秋，还是说去感受一下这个成都的炽热呢？

关注一下用户说，这嘴是咱练出来的，这嘴巴是妈妈生给我的。这嘴皮子是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包容得来的啊！经过我无数次的说错话，经过我无数次的这个不知所措、不知所语、不知所言，然后呢，才有了今天的乱七八糟啊！好了，节目一开始这一时段，各位 radio 气象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一个最新情况吧。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儿，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一下天气，尤其是我们这个假期即将来临了嘛。这个天气情况又如何呢？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

0: 首先来关注各位，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秋分的一个节气，秋分过后昼短夜长，咱们这个天气啊，你会发现下班的时候，哎，这天怎么越来越黑了，哎，这早上出门越来越凉了似的啊，秋季已经明明确确的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了，而我们伴随着这样一份秋意的一个时光，也即将要开启我们这个即将要到来的中秋跟国庆假期，对，三句话离不开放假啊，这放假一提就让人高兴啊。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在昨天的时候，咱们市区最高温度是28.8摄氏度，整体来说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很舒服啊。受到短波槽的一个影响，从今天到明天到后天，各位啊，这三天当中，咱们市区可能会出现一次弱降水的天气过程，能见度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外出的话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包括携带雨具啊这些的，因为中秋节期间啊，咱们市区云量比较多，所以说这个观赏这个赏月的一个条件不太好，所以说如果说你有这种赏月的计划和安排的话，要不咱就去什么西山呐、就是去那高点的地儿啊，你去那边看啊，要不然的话呢，咱就是说今年的话咱在这个手机网络当中来进行看，一定会有各种地方的一个天文气象的一个直播，带大家一起来观赏一下中秋的月亮。早晚温度偏低，各位记得适当增加衣物，谨防感冒。刚刚在这个广告的一个间隙，也没有广告，就音乐的间隙，那俩大喷嚏打的我，哎呀妈呀，我都差点，我都担心啊，可不敢感冒啊，就是那这中秋还得指着我干活呢。人火言说啊，这个安排去地里火火火火，你这日子真是红红火火啊，两个火三个火四个火五个火的啊，说安排去地里收秋，我小时候也收过秋，哎呀你瞅瞅是不是，没想到高敏还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呢，那作为这个95后，是不是没想到这个95后的小姑娘们竟然也有过这样的一个历程啊，有过啊，我那我在村里还有梯里吗，我家里我大拓户梁，给你说那收磨的，那我收磨的时候我就把我牙的帽子为拖拖的草边的帽一戴，或是为连就起我梯里去了，一搁我一手就是一上午的手里。我封一上午封的时候，
1: 能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